0: 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第十三集，
3: 爸爸的病确诊了，肝癌晚期。我到卧佛山去找一种石头，顺便来告诉你一声，这里离 C 市不过120公里，你自己又会开车，希望你能每周回去一趟。
4: 这里也叫卧佛山，这种石头也能治癌，我早听说过。
3: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事干了，祝我爸早死啊。
4: 好好好，我们别争吵，我信还不行吗？肝癌晚期啊，肝癌晚期。
3: 范一鸣，真看不出来你的心是石头长的，爸顶多还有一年时间了。
4: 你别这样，干什么看见了不好？你要我怎么办吧？
3: 明天是星期六，你回去把我爸的病告诉你爸你妈，把龙龙带回去，以后每个星期六龙龙都在我家过。
4: 以后我每周往家里打个电话问候问候吧，行不行？你不觉得再待在一起已经很不合适，相当别扭了吗？
3: 这有什么不合适？你我一天不解除婚约，你就是方家的女婿，女婿到岳父家度周末有什么？
2: 方姨没明白范英明的意思，范英明发急了，打着手势比划。
4: 你知道我这个人太正统，思想一点也不解放，我回去不合适，晚上走吧，爸要起疑心，不走吧又怕你抹鼻涕掉眼泪，心一软又要做那种事儿，我怎么说呢？我觉得这跟偷人一样，你能习惯，我不习惯。
2: 方姨怔住了，脸青一阵白一阵，嘴唇哆嗦着，指着范英明半天说不出话，眼泪无声地流着，终于出声了。
3: 好，好，范英明，我明白了。
2: 说着，他突然间怪笑起来，笑得浑身直颤。
3: 闹了半天，我在你眼里已经是个偷人雅汉的女人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千万别误会了。
3: 你不要解释了，算我瞎了眼。
2: 那边几个战士又在小声嘀咕，
5: 像是吵起来了。
6: 团长也真是的，娶了这么好的老婆还
7: 集合。
2: 战士们纷纷跃起，迅速在营长面前排成四行。三营长又喊，
7: 向右转，跑步走。
2: 方姨一扭头转身走了，范英明悔恨地望着方姨的背影，张张嘴扬了一下手，最后什么也没做，慢慢转过身向训练场走去。方姨红杏出墙的传言她早听妹妹讲过多次，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不信的，今天说出这种话她感到吃惊，这不是表示她已经信了这种传言了吗？范英明度过一个辗转反侧之夜，决定回 C 市看看方英达。如果方英达真的病重，为了回避方姨不去看老岳父就太自私了。范英明叫过来参谋长焦守志，
4: 老岳父病了，我得回去看看，你要盯紧点，节假日容易出问题。
7: 你昨天呢都该和嫂子一起回去，老爷子膝下无儿，身边只有一个女儿，有个病有个灾啊，全得依靠你呢。看你黑着脸，昨天下午也不敢劝你。
4: 你消息挺灵嘛，谁说的？
7: 哎呀，

0: 一个团不就一个团长吗？团长夫人大老远来看团长，饭没吃上一口，临走还抹了眼泪，这不是天大的事儿啊。
1: 范英明没再追问，打开车门，拿了抹布擦着挡风玻璃。
2: 城市兵多，离县城又近，以后各连节假日外出人员再减少两个，发现谁到发廊洗头，半年内不准外出。都是寸头，用得着到发廊洗吗？发廊可是事故高发区。
0: 憋紧了也不好，城市兵难管理是不假，可这五年没弄出一个大肚子也是真的。我当连排长那些年呢，这种事儿一个营每年都有一起两起的。
2: 那是谈婚嫁，真真假假也有点情，现在要出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丑闻。军区可能要搞大演习，紧点好。
0: 啊，多大？
1: 范英明上了车，关上车门。
2: 一个甲种师对一个混编师，甲种师肯定要 A 师上。
0: 哎呀，咱们师刚吃了亏丢了人呐。
2: 正是因为吃了亏丢了人，这任务才跑不掉。正是我们挨了处分挨了批，主攻团才非一团莫属。
0: 那咱就先搞封闭式训练。
1: 范英明把车发动起来，沉默了好一会儿。
2: 基本功用不着再练了。朱海鹏这次是踩到鼓点上了，各领风骚三五年呢。听唐龙说这次不再设导演部，这肯定是朱海鹏出的主意。他这是弃野战部队无人呢。
0: 没有导演部那不是和打仗一个样了。
2: 可惜咱们只是一个机械化步兵团，这两天照常休息，我回来后再商量。总不能让朱海鹏把风光全占了吧。
1: 范英明赶到方家，方英达正满面红光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
0: 部队不正在搞整顿吗？
2: 爸，工作都安排了，听说你病了，我抽空回来看看你。好点了吗？
0: 哼，一点小病啊，吵嚷的满军区都知道了。我的身体我知道，这些小事啊不要整天老放在心上。人嘛，吃五谷杂粮哪能没个病啊，这医生啊总爱小题大做。
1: 范英明观察了一会儿，确信方姨说的谎，过去坐在方英达对面。
2: 是。
0: 你回来的正好，前一段演习的事听说给你记了个警告处分呢。
2: 是的。
0: 我要觉得是受了委屈，上次演习啊暴露了许多问题。暴露了问题不可怕，解决就是了。朱海鹏呢提了个思路，准备把全区尖端部队抽出一部分装备一个乙种师，和一个甲种师对抗一下。昨天常委会定下来做这件事，已经安排训练部作战部搞方案了。你觉得哪一方胜算大一些呀？
2: 那要看是个什么方案。
0: 这次不设导演部，双方都可以拼出全力。一个武装了许多高科技武器的乙种师突然侵入一个甲种师的防区，引发一场局部战争，基本思路就是这个。
2: 如果是这样，我还是投甲种师一票。
0: 说说理由。
2: 一个甲种师的防区面积有几千平方公里，地形有山地有丘陵有平原。拿 A 师来说，有三个步兵团，一个坦克团，一个高炮团，一个摩步团，这些主干部队完全可以构成梯次防御。如果这些主力部队在战略性空中打击阶段没受重大损失，有一半的制空权，在防御战中还是有实力和任何一个师对抗的。
0: 他的指挥系统、通信系统，这些年也有大的变化，战斗力和反应能力应该不错。我同意你的判断，这样一场演习，指挥员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英明啊，你认为黄兴安指挥 A 师，与朱海鹏指挥的合成师作战，胜算有多大呢？
2: 原谅我不能回答。
0: 哈哈。是我不该这样问。这场演习啊实际上是一次考试，目的呢

0: 是发现十年以后军队核心的指挥员，应该把最优秀的选拔出来。这事儿呢就不说了。英明啊，这一年多你好像变化很大呀，话也不多了，劲头也不足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爸，你我没什么变化，和往常一个样。
0: 哎呀，你瞒不了我，你和小三之间恐怕存在着大危机了，是不是啊？
1: 这，
0: 你给我站起来！一个上校团长，连面对家庭危机的勇气都没有，能带好部队吗？
2: 范英明牙一咬，心一横，看着方英达：“
1: 爸，一年前小姨就提出分手的问题。
0: 那你的意见呢？”
1: 开始我感到意外，不同意。过了一年，我想明白了。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最近我们正在商量分手的事儿。因为您的身体，小姨说等一等再说。
2: 方英达背朝范英明站着，望着窗外的一双老眼，一片迷茫。感情上他无法接受这个委实有点残酷的事实。过了很久，他用发颤的声音开口：
0: 龙龙怎么办呢？
1: 小姨坚持由他带。
2: 方英达猛地转过身，冷冷开口：
0: 他是个有残疾的孩子，你们不知道吗？
1: 我和小姨都不想再维持下去了，我想我知道怎样做父亲。
2: 方英达坐下来，右手下意识地摸着茶杯盖子，低头了好一会儿，又抬起头：
0: 哎，好样的，你有勇气接受我的女儿的挑战，证明我没有看错你。婚姻失败了也是打败仗，希望你还是一个成功的军人。
1: 爸，我去找东西就回部队。
2: 方英达摆摆手没有说话，小夫妻走到这一步肯定有其必然的原因，方英达也不愿细问，可是他实在又不想看到他们分手。方姨的婚姻毕竟浸透着方英达的许多心血和十分隐秘的希冀，妻子淑娟临终前还把没和方英达生个儿子看作一生最大的遗憾，方英达也不是没有这种感受。让三个女儿都当兵，都嫁给了军人，不正是方英达希望家族里军人血统能延续下去的委婉表达吗？十多年了，方英达已经习惯了把范英明当儿子看。这个婚姻一解体，方英达不是要饱尝愿望落空的失败吗？方英达没有说什么，并非是对最钟爱的三女儿的婚姻听之任之，只是他心存希冀，愿意把小两口的矛盾看成是牙和舌头间出现的免不了的碰撞。他怎么也想不到，十几分钟后，局势就急转直下了。方姨带着碾好的食粉回家，发现院子里停着范英明的车，满腹狐疑地迈上台阶走到门口，他停下来想着怎样在家里面对范英明。保姆小英跑出来给方姨开门：
3: 爷爷在不在？
2: 小英没回答，只是自言自语：
3: 哼，爷爷的车开回来就更威风了，橘子在的那家只有一辆车，开回去嚷嚷的全村人都知道。
4: 问你爷爷在不在，说这些干什么？
3: 在嘞在嘞，刚才还和姑父说话嘞。
2: 方姨把食粉拎进客厅，装着笑脸：
4: 是不是英明回来了？
0: 在楼上收拾呢，你拎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2: 方姨找个水果箱子放好食粉：
4: 我给你找的治胃病的石头，一天泡三道，要不了人月就能把你的病治去根。
2: 方英达放下报纸，霍地站起来：
0: 不喝不喝，我没有病，喝什么喝？以后你们的事我不管，我的事你们也不要过问。
4: 爸，你这是怎么了？早上还好好的，是不是生我的气？
0: 哼，我敢生谁的气呀？

0: 是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他是。
1: 父女俩都看到了拎个旅行包下楼梯的范英明，三个人都僵在那儿了。
2: 你这是要到哪儿去？
1: 范英明没有回答，看着方英达。
3: 爸，我回团里了，你要多保重。
1: 方英达不耐烦似的摆摆手，方姨闪过去伸手拦住了范英明。
2: 你和爸说了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呢？
3: 长痛不如短痛，报告放在床头柜上了，你签完了通知我一下。
2: 小范，你胡说什么？
0: 让他走，我不想听这些。
1: 方英达抓起茶杯摔在地上，终于抑制不住大喝一声，
0: 滚。
1: 范英明拎着包拉开门大步走出，客厅内静极了，门晃出的轻微的吱呀声显得分外刺耳。方姨盯着门待了好一会儿，慢慢转过身去。方英达像塔一样站在客厅中央，已经老泪纵横了。方姨惊得身子朝后一仰，急走两步扑通跪在地板上，抱住方英达的腿，仰着泪流满面的脸哭喊一声，
2: 爸。
1: 方英达微低着头，颤着手指擦着方姨脸上的泪水，捋着方姨散乱的刘海，语气沉重而缓慢。
0: 我方英达一生不轻言失败，但在这件事上爸败了。你们都没错，错在老爸呀。
2: 爸，别说了。
0: 不，该说说。
1: 方姨站起来，扶着方英达坐在沙发上，就是跪在地上伸手抹去父亲脸上的泪珠。
2: 你坐下说吧，千万别生气。
0: 仗打败了，不找出原因再打还要败。你妈呀死得太早，我又没有儿子，一直把你当儿子看待。你小时候越野，爸就越高兴，所以长成大姑娘，这小三就少了那些温柔。爸不该让你嫁个优秀的带兵人呐。你们太像了，太像就相克呀。
2: 爸，我不后悔，也从未埋怨过你。本来我也不想惊动你，可你突然就病了。
1: 方英达拍着方姨的头感叹一声，
0: 你的孝心呐，爸灵了。你是不想让爸亲眼看见你的婚姻失败，爸谢谢你。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
2: 在位的时间不多了。
0: 三儿啊，我戎马一生，难道还怕听到个绝症吗？小三，看着爸爸的眼睛，告诉爸，我这是什么癌？
1: 方姨惊得身体朝后一仰，盯着父亲自信而刚毅的脸，看了好一会儿。
2: 你都知道了，你怎么会？
0: 我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吗？不病则已，一病吓人呐。北京犯病，我就感到疼得异常，半杯葡萄酒能把我送进了医院，我就知道逃不过这一劫了。告诉我吧，医生说我还有多少时间呢？
1: 方姨眼睛里又涌出两串不断线的泪珠。
2: 肝癌晚期，还不能手术，少则半年，多则一年，除非奇迹。
0: 不许哭，方英达的女儿叫个肝癌吓哭了，传出去像什么话？老爸最发愁到干休所那些日子，现在好了，不用去了。 有这一年呢，看着部队大变样了，那走了多干脆。不要对人说把自己知道是啥病，我命令你严守秘密。
2: 那你也要答应吃药。
0: 哦，我答应你，还能指挥这么一场大演习，真好啊。小范要离开，就让他走吧。
1: 方怡长吁一口气，善解人意地开口。
2: 可惜我不是个男的，让你失望了。我要能替你指挥演习多好。
0: 你爷爷带兵与日军作战，战死沙场，我戎马一生，有这个结局也好。你能在商场做出成就，爸已经心满意足了。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下班了，怎么走？
10: 我呀，
9: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呢。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5: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2: 它们好可爱呀。
1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1: 嗯，这可不行。
12: 为什么呀？
1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

0: 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3: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3: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0: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9: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1: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2: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1: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2: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3: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2: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4: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

多少财产损失，而是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开打前呢，可以随便嚷嚷，可要真打起来呀，那就痛苦了，双方各出其谋，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全都往死里掐。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当场掐死了还好啊，得款赔地，该干嘛就干嘛。最恶心的就是死掐偏掐不死，你能打我也不差。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双方都头痛。要不打吧，哎，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这笔账找谁算？更何况还有个面子问题。麻贵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蔚山战役之后啊，这个明军开始收拾残局，第一件事是整军队，麻贵呢亲自出马，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并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增兵。第二件事情是整人，也就是追究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啊。仗打成这样，作为主要负责人，处罚是免不了的。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搞得皇帝也怒了，本打算批他，哪个批呀、啊、不是批评的批呀、啊、是批死的批呀、啊、是批开的那个批呀、啊、那么大臣求情，这才罢官免职，没挨那一刀。这位兄弟的事儿还没完啊，后边再说。善后处理圆满结束，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日本方面力不从心，很想和谈，打到今天呢，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挽回面子才好走人。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根本就没想过谈判，别说葛地赔款的，连路费都不打算出，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谈是谈不拢了，可是要打也打不起来。日军虽然人多，但之前呢被打怕了，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不敢进犯，估计是削精了，占多少是多少，死赖着不走。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总想赶人下海，无奈兵力实在太少，有心而无力，只能在原地打转。总而言之啊，谁也奈何不了谁，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继续等待。等着等着啊，日军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们的部队太多，且长期出差在外，国内啊这个供养不起，又没人种田，只能呢陆续往回拉人，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八万。与此同时啊，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总数已达到七万。明军从未如此强大呀，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于是麻贵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万历26年七月，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东路军由我麻贵亲率所部30000人攻击蔚山，中路军统帅董一元所部26000人攻击四川，西路军统帅刘岩所部20000人攻击顺天。9月7日啊，三路明军正式出征。哎，这一次啊，没有假象，不用转弯，所有的军队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在当时的麻贵看来啊，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各部休整完毕，而在此期间呢，锦衣卫也来凑了次热闹。事实证明啊，这帮人除了当特务，干间谍也有一套，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加上手里有着兵，麻贵相信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但是他又错了。麻贵不知道的是，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却绝非尽善尽美，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他们并未探知。万历26年八月，丰臣秀吉死于日本，年63。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归于梦幻。
而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却还远未结束。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转达了这一道命令，极力争取议和，如议和不成即全线撤退。撤军日期为万历26年11月5日，此日之前各军应严加布防，死守营垒，逃兵格杀无论，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为保证撤退成功啊，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仅有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然而没有人相信，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呢，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10多次，于是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是日军最后的疯狂。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的是西路军主帅刘岩。刘岩字子申，江西洪堵人，应该说呀，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呢。刘岩的父亲叫做刘显，是明军的高级将领，而且经常领兵出战，基本上没怎么在家待过。但值得夸奖的是，虽然他长期不在家，刘岩的教育辅导工作呀却一点也没耽误。怎么的，刘显打仗啊是带着儿子去的，自幼出入军营，因师作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天见惯砍砍杀杀，有这样优良的家庭教育打底儿，刘岩很早就体现出了武将的天赋。他不但勇猛善战，而且力大无穷，用的兵器也很特别，冰铁大刀。所谓冰铁到底是啥成分已经无人知晓，但它的重量史料上有记载的120斤。当然了，120斤的大刀也不算太重，只要身体还行啊，练一练也还举得起来。不过刘岩同志不光举呀，而且用，其具体用法史料上是这样形容的：轮转如飞。哎呀，每次见到这四个字啊，顿感不寒而栗啊！在战场上用这种兵器，那真是想低调都不行。所以呀，很快刘岩就出了名了，而且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刘大刀。刘大刀不但手里的家伙实在，人也很实在，说砍就砍，从不含糊。万历初年，刘显奉命去西南讨伐满族，大刀兄虽然才20多，也跟着去了，并且在战场上表现活跃勇猛，为立下了战功。从此啊，他就再也没有消停过。万历10年呢，他又跑到了缅甸，把这个敌人呢打了个落花流水，并被升为游击。之后呢，他挥舞大刀，听从祖国召唤呢，是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砍。这个全国各地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到朝鲜战役前夕呢，他已升任参将。仗虽然打起来了，却没他什么事儿，也没人想用他。于是这位大刀兄坐不住了，自己提出申请，希望带兵呢去朝鲜打仗。这个朝廷一想，反正这人闲着也是闲着，就派他去了。刘岩的运气不错，刚到朝鲜呢没多久就升了官，当上了副总兵。但在这次战争中啊，他却并非主角，因为他资历太浅，而且上边还有一个更猛的李如松，所以在朝鲜的这几年他很少承担主战任务，基本上是配合吴惟忠、扎大寿等人作战。到万历23年明军撤军时，他奉命留守朝鲜，帮助朝军训练部队，当上了教官，直至再次开战。现在机会到了。在当时的赴朝明军中，有3支公认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们分别是李如松的辽东铁骑、吴惟忠的七节军以及刘岩的车军。作为武将世家子弟啊，刘岩也有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特殊部队车军。他没有辽东铁骑的迅猛，也不如七节军善战，却被日军认为是最难应付的军队。
车军共计5000多人，以川人为主。与辽东铁骑和戚家军不同，它是一支混合部队，除了步兵，还有骑兵、火枪兵，当然还有大车。具体战法是这样的：每逢出战，骑兵先行，步兵和火枪兵推着大车前进。敌人出现时啊，即迅速将大车围成圈儿，组成车阵，火枪兵以此为屏障，用火枪对敌发动齐射，完成第一波冲击。待这个敌军锐气已尽时，便发动骑兵由车阵内突出，击垮敌阵，然后步兵出击，追歼敌军。很明显呢，这是一种攻守兼备的战法。守的时候呢，滴水不漏；攻的时是锐不可挡啊。凭借这支部队，刘岩赢得了无数次战斗的胜利。所以他一直坚信呢，在自己的大刀和车军面前，所有的敌人都将崩溃，小西行长也不例外。自从入朝以来，小西行长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顺天。与其他人不同，他的脑袋十分清醒。所谓亲朝灭明，不过是痴人说梦，跟着混事儿就行。现在痴人已经死了，梦也结束了，就等着收拾包袱回家。可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就来了送行的，而且看架势啊，是要把自己直接送进海里。万历26年9月19日，刘延部逼近顺天。小西行长和刘延交过手，也知道车军的厉害。但此时此刻呀，面对这个可怕的对手，他却并不慌张，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克制车军的方法。其实这个方法并不神秘，简单说来呢，就两个字，不打。反正打不赢，索性不理，你看你还能怎么办？敌人死不出头，这下刘岩也没招了，只得命令部队啊，强攻。但大车毕竟不是坦克，又不能撞墙，而小西行长坚守五营垒，凭借有利地形多次击退明军，刘岩进攻受挫，只得暂停攻击。既然攻不下来，刘岩决定与小西行长和谈。当然呢，和以往一样，这次也不是真谈。如果评选被忽悠次数最多的将领，小西行长排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这位仁兄不但多次被忽悠，还举一反三，加入了忽悠人的行列。按说以他在这一行的资历，是不会再相信这类话了。开始啊，也确实如此。刘岩连续派出了3批使者，小西行长都不信，但刘的刀却是不依不饶，一定要把阴招进行到底啊，又派出了第4批使者。这次啊，小西行长终于相信了，他准备出城与刘岩谈判。然而关键时刻，明军出了叛徒，泄露了刘岩的计划，小西行长又缩了回去。从沈维敬开始，再到李如松、刘岩，谈了无数次，被骗了无数次。我相信呢，即便打死他，下辈子再投胎，他也不会搞谈判了。刘岩正确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改变了策略，全力监督部下攻城。但日军防守严密，多次进攻毫无进展，刘岩呢毫不气馁，亲自上阵指挥战斗啊。然而10月3日，他却突然停止了进攻，因为在这一天，他得到了中路军的战报。董一元到达四川的时间是9月20日，而他的对手是岛津义弘。3年前呢，当这个丰臣秀吉听到僧人宣读的诏书，明白自己已经上当，怒火中烧之时，曾对沈维敬和杨方亨说过这样一句话：且留10万子兵于彼，后天朝处分。联系上下文呢，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我把10万子和他的兵留在那里，就是朝鲜，看你们明朝怎么办。10万子是谁呀？就是岛津义弘。作为日本九州地区的诸侯武将，岛津义弘呢绝非丰臣秀吉的嫡系，恰恰相反，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过程中啊，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死硬派，
硬到全国基本都被打服，他还硬挺着。然而丰臣秀吉却对其十分欣赏，多次重用。原因很简单呢，好用。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是一根筋，而九州地区啊，则将此传统精神发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论是做买卖还是打仗，都很实诚，绝不偷奸耍滑。这个作战时一定在前，撤退时必定垫背，其勇猛顽强，连丰臣秀吉也望而生畏。更值得称道的是，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民风犹存。比如说黑社会，经过多年的改良呢，而今在东京干这行的全都是西装革履，讲究秩序，遵纪守法，连收保护费都讲纪律，从不随意捣乱。九州萨摩地区的就没谱

0: 所谓突围呀、其实就是逃跑。岛津义弘呢，最绝的地方就是他打仗不含糊，逃跑也很厉害，不但逃得准，而且逃得快，专往敌军结合部跑，一转眼啊就没影。在后来的日本官员之战中，他所隶属的西军全线溃败，剩下他带着1000多人，面对德川家康几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竟然还是逃了出去，实在很有两把刷子。总而言之，此人能攻善守，经验丰富，可算是朝鲜战场上的日本名将。相对而言，中路军指挥董一元，就低调的多了。此人名气一般，才能一般，连兵力都一般。日军有20000人，他也只有26000。但这位一般的人有个不一般的先锋李宁，这位仁兄的脾气可谓是尽人皆知啊！每天呐、喊打喊杀，见到日本人就拔刀，连使者都砍，差点坏了李如松的大事。现在他表演的时候到了，9月27日，明军刚刚到达四川，他就等不及了。28日夜。便率军1000的连夜冲入了四川城内，日军准备不足，被冲得七零八落，但毕竟人多势众，随即组织反击。李宁由于过于靠前，被日军围攻战死，但他的死是值得的。董一元带领大军随后赶到，一顿猛砍猛杀，全歼守军，击毙日军大将项梁丰赖，主将川上忠实身负重伤，率领100余人逃进内城。内城的守备者正是岛津义弘，他倒不怎么慌张，因为城内还驻扎着第5军主力10000余人，且地势险要，3面环水，易守难攻，所以他打定算盘，在此坚守，等候援军到来。话虽这么说呀，但当明军进攻之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算盘估计是打错了。董一元虽然才能平平，却也不是善茬，他压根就没想过要派人去硬攻，地形如此险要，还是用炮合算。10月初1啊，总攻击正式开始。明军在离城100米处布下阵地，架设大量弗朗机炮，对准城内猛烈轰击。城内的日军死伤甚多，且火光四起，顾此失彼，一向镇静自若的岛津义弘也不镇定了，当即集合部队，准备发挥他的逃跑绝技。事实上，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明军的炮火已经扫清了外围，城门已被攻破，大批明军已集结待命，只等一声令下冲入城内。此时的日军已毫无斗志，即将完全崩溃。俗话说，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现在打拼已过，7分到手，接下来是3分。前方已经没有阻拦，董一元下达了总攻令。正当他准备拿下最后3分的时候，一阵猛烈的巨响却轰鸣而起，在他的身后。爆炸发生在明军部将彭信谷的大营中，并引发了营中火药连锁效应，许多明军士兵被当场炸死啊！火光冲天而起，军心顿时大乱。事后调查证实啊，引发此事的不是日军的伏兵，更不是什么忍者之类的玩意儿，而是安全工作疏漏，失火了。这就真没办法了，命苦不能怨政府啊！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

0: 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儿，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八大火车站出租车短途送客后可预约返场不载，老年人购买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上千件老货亮相发廊场，景泰蓝淘宝大集热闹开集。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昨天表示，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已经在北京8个火车站地区全面上线运行。出租车司机完成符合条件的短途订单后，可通过京通 APP 搜索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进行线上预约核验。司机在候客区排队满规定时长后，承接短途订单，可累计积分，预约返场负载，兑换专用负载通道的通行资格，不用重新长时间排队，就能优先接客。应用全面上线后，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等相关投诉情况明显下降。短途负载既提高了出租车周转效率，也增强了旅客短途接驳的保障能力，为战区动态掌握出租车供需、优化现场调度提供了数据支撑。继今年5月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优惠，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同时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第14届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政在北京市发廊场热闹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现场不仅有上千件老货可供寻宝捡漏，还有公益讲座、手工 DIY 活动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打卡，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铜胎掐丝发廊的独特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是不是挂在那里做装饰用的？
3: 给它赋个能。
4: 走进大集现场，各式各样的景泰蓝小摆件琳琅满目，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游客刘女士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枚鸡蛋造型的景泰蓝摆件上，它既不是调料盒，也不是针线盒，刘女士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它的真实用途。北京市发廊场经营销售部经理苏云琼介绍，这件器物诞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当时的工匠在方寸釉面之上绘出繁花似锦的纹样，工艺细腻精巧，它的真实用途藏在器物顶端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圆环之间。
3: 我们是放相片的，给它对插在这个中间的
2: 相架，
3: 对对对对，放在小摆台上、梳妆台上，很好看的。这个也是出口创汇时期的，我们放老照片夹在这

0: 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1: 除了趣味十足的相片架，一只青蛙造型的小摆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这件作品同样出自景泰蓝出口创汇年代，青蛙没有走写实路线，而是摆出一副葛优躺的姿态，还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
0: 这个是今年新扒出来的小青蛙，搁到现在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很前卫、很超前、特别妖娆的这种。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用来当筷子架，或者说当笔架，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异形的产品原来在出口那会儿做了很多，现在不怎么做了，因为特别费工。我们这次淘宝大集上也是展示了很多这种异形的小器物，卖一件少一件。
1: 除了老物件淘宝市集，本次活动还推出出口创汇时期景泰蓝专题作品展，从小器物到大摆件，全面展现上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发廊厂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2: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珍品，仿鲜皮儿，这件作品虽然不太大，但是非常精致，非常玲珑，它的造型非常流畅。另外它的配饰瑞兽衔环，在主体的景泰蓝上也是以缠枝莲装饰为主，翻腾旋转，花叶相连，生生不息啊，都非常的精美。特别是我们上面这个紫的颜色，故宫里边有记载，最早元代明代早期有一种葡萄紫，非常灵动半透的颜色，后来就确实失传了。
1: 在现场体验区还有非遗工匠手把手教学，普通市民也可以亲自上手体验景泰蓝点蓝的传统技艺。景泰蓝艺术博物馆每天上午10点、下午1点半开设公益讲解，无需预约即可参与。现场互动问答还能领到纪念明信片。逛完大集，游客刘女士淘到了心仪的景泰蓝饰品，
3: 挺精致，充满了文化气息，真的是长知识。
1: 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每天在北京市发廊厂院内从上午9点开放到下午5点。
4: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01，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突破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暂列档期票房前5。
5: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快递，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2: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5: 我是大鹏。
6: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鸿凡，
8: 我们是 Wonder。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0: 大家好，我是丹老。
11: 本土向联系绿叶，
12: 二小玫瑰，
13: 回春丹。
14: 大家好，我是于适，
15: 我是老狼。
16: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4: 音乐一响，
5: 好运开场。
6: 10月5号到6号，
5: 北汽极狐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1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5: 去奔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3: 红利更多的是整个社会慢慢的形成对红利的长期的投资价值的一个认识，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理念的深入人心，但不代表是当下的一个交易热情。
4: 在这么的一个环境当中，偏长期的一个逻辑啊，你来配置这个资产，它的性价比肯定是越来越高的。它的这个客均的一个人均单量，它要比成长类的资产要高。成长类的 ETF 的它可能每一个客户的一个持仓可能是20000块钱，但是对于红利类资产它可能是100000块钱。
3: 对，它的防御性来自于它之前没有在闪光灯下，不能刻舟求剑，只看它高股息，可能它只是阶段性的高股息或者不可持续，要有这个逆向的思维。
4: 在现在的一个这种股息率的一个背景下，大概率现金流啊，你折现到现在啊，包括说你最后终值卖完了之后到现在啊，它可能价值会比国债要高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
3: 不错的股息它是一个结果，那么从行业层面的话，这个行业要有好的商业模式，它能够赚到钱。那么对于公司的层面的话，它比较优秀，同时我们希望这个公司能够慷慨地去跟投资者分享，
4: 摒弃一个一口气吃成一个大胖子的可能啊。因为其实红利这个资产大概率它不会出现比如说一年翻好几倍啊。
3: 做时间的朋友，但就是快啊，它比较适合慢慢慢慢地去累积它的财富，而不太适合短期的一个暴涨。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我是许可。这期咱们继续聊聊红利赚的到底是什么钱，为什么说它的收益可预期，当前股债利差2.5个百分点在历史上意味着什么，稳健型和进取型投资者分别该配多少红利，以及最实际的问题，现在上车晚不晚。
6: 2026年的资本市场里呈现出了一幅颇为矛盾的图景。上半年科技成长板块一枝独秀，交易呢也比较拥挤。TMT 板块成交额一度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高。另一边呢，回调当中的红利资产却在持续吸金。但是吸金并不等于行情好，事实上呢，红利资产上半年整体承压。虽然资金源源不断的涌入，但是指数持续回调，那这种越跌越买的背离是市场在博弈一个更深层次的逻辑。那今天带着这些核心问题啊，我们请到了嘉实基金的两位老师。那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来自嘉实红利精选混合基金经理陈立明，欢迎陈老师。
3: 主持人好。
6: 那坐在我对面的呢是嘉实沪深300红利低波指数基金经理王子涵，欢迎王老师。
4: 主持人好。
6: 那像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这个红利资产它具有防御属性哈，那特别想问问陈老师，您觉得这个防御属性它主要来自于什么？
3: 我觉得有两点吧，就第一点的话，它的防御属性来自于它的低估值，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低估值的公司它不一定是有不错的股息，因为如果它不分红的话，它也没有很高的股息率，但是有高股息率的公司必然低估值。因为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是一个公司如果是5%的股息率，它是全分红的话，它是20倍的市盈率啊，大概是这么个一个计算的方式。但是很少有公司全分红，因为公司还是要发展的。那也就意味着就是红利的这些公司，它天然的这个股息率高的话，它天然估值是比较低的。那么估值是它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安全性的来源。第二的话，就是因为往往股息率高。

0: 高的公司，大部分都是处于这个行业比较成熟的阶段，然后公司没有太大的这个经营开支，可以把钱分给投资者。那么这种公司的话，它其实往往没有什么梦想哈，在于在这种就是成长性的牛市里面的话，它往往会被不被关注到，所以它的防御性来自于它之前没有在闪光灯下。
1: 那在您这个个股选择方面，您观察今年就跌得比较惨的红利公司，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共性吗？
0: 其实我们也统计过一些指数成分，包括主要是中证公司的中证红利、红利低波，还有港股的这个港股通高股息的红利公司。我们统计今年跌幅比较显著的公司，它有两个特点啊，大部分是因为利润的下降啊，就是今年的利润是比去年的利润，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但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少部分的情况是它在去年突击分红或者超额分红，就是它去年分红是大幅的超过利润啊，所以这种分红是不可持续啊，主要是这两类造成。
1: 那我们老说这个高股息会有陷阱，真的它有陷阱吗？它一般这个高股息的陷阱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0: 我理解高股息的陷阱，主要是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哈，两类情形，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公司并没有超额分红，它只是正常的按照它分红节奏走，但是它的高分红是建立在它刚好是在一个盈利周期的高位。然后买完它之后，它可能盈利周期就下行了。所以，因为它的这个分红来自于它的利润，它利润下降之后，它也没有能力去分红了。这个是大部分的这个就是高股息的陷阱的一种现象。第二种现象的话，就是公司阶段性的超额分红，然后它其实这个分红本身是不可持续，然后投资者没有意识到这个不可持续性。
1: 那认识到了这几点之后，特别想问一下王老师啊，现在我们都说现在大的是市场环境是一个低利率的时代，那咱们这个红利的它的这个股息率还是保持在大约是4.4%这个区间，这在历史的水平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绩？
2: 对，其实基本上哈，对于我们常见的红利类的指数，其实都在它的一个最近10年的一个80%左右的区间，就80%算是比较高嘛啊，就是我的这个股息率减去呢国债收益率在2.8到3，其实前段时间我们说6月底杀跌到六月底的那个时候啊，其实红利资产有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非理性的一个杀跌，那个时候的股息就是股息率和国债收益率的差其实已经来到了非常高的位置，来到了3点多 A 股啊，所以这个位置都是属于这种叫做比如说像上个月那个位置非常极限啊，就是历史上足够高的一个位置啊，90%了都到。那么到现在呢，也是虽然说有一波这个反弹哈，又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回调，那么基本上到现在还是有一个80%左右的一个区间，所以其实还是处于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对，所以相对来说依然是处在一个性价比还相对不错啊。如果我们说和债比，它肯定是相对还不错的一个这个区间当中，而且确实这么些年，就是虽然说红利资产也确实涨了这么有一些年了吧啊，这么几年啊，但是我们确实也看到它的股息率依然还是在一个还不错的地方啊。其实一方面就说明什么呢？它涨的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多，没有大家想的没有那么多。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确实持续的有一些公司。现在的分红是在增长的，所以你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股息率的一个区间上。
1: 那它对投资者来说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2: 对，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最早聊的这个，鸡和鸡蛋的这个问题啊。你在每一期的现金流给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甚至极限情况下，我可以根本不考虑你最后我能卖多少钱，我不管这只鸡了啊。但是我哪怕拿了那么多鸡蛋，我也足够说我都够买你好几只鸡了啊。其实就是这么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估值的一个逻辑啊，就是其实在这么的一个环境当中，它的一个性价比是越来越高啊。就是你来配置这个资产，当然是长期啊，偏长期的一个逻辑啊，你来配置这个资产，它的性价比肯定是越来越高的。
1: 那有的人说这个红利资产它是低利率时代的一个票息替代，陈老师，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0: 首先还是要去明确它是一个股票的资产啊，不能说是我就把它的本金当成毫无风险的，就是红利资产的这个股价还是会有波动的。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拉长来看，因为中国的经济是长期增长的，然后中国的这样一批公司在国内经营的，可能它有这种自然垄断权。那么，在全球经营的，它是全球的一个这样的龙头企业，所以他们的这个行业，包括他们公司自身的确定性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觉得拉长时间来看的话，其实里面一批优质公司啊，它的这个股价从长期的角度，不仅没有太大的风险，而且还有这个增值的空间啊。所以在这个股权的时代，我们往后看的话，它作为一个您希望获得稳健回报的一个长期持有的资产啊，其实是更值得关注。
1: 那您建不建议投资者说抱着它是一种债券替代的心态去购买红利资产？
0: 我自己觉得可能还是要慎重，因为

0: 我们也统计过，像中证红利的这个指数啊，在过去的10年里面，它阶段性的最大的回撤是有30个点，啊，这个是股价的层面。而如果考虑它在回撤的这段时间还收到了股息啊，可能就是含股息的这个要少一点，但有27。啊，但这个过去不代表未来，但是也说明了这个资产它本质上这个股票资产是有波动，所以呢，一定是要对它的这个股票的这个属性和短期的波动性，一定还是要有足够的这个心理预期。
1: 所以看到这个净值回撤的时候，如果说我是秉持着它是一个替代这个债券的方式，一种心态去购买的话，可能我的心理上会有点崩，是吧？所以说也非常感谢两位从这个角度来给我们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探讨的这个话题就是红利的 ETF，它除了这个资金270亿在流入，与此同时，这个保险的资金也是在连续5个季度在持续的加仓，所以也请黄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点。
2: 对，其实对于这些，比如说哈，以保险这个公司为代表的一些这种机构啊，因为可能它一端它的这个负债端，它需要可能未来它需要，比如说10年、20年、30年啊，给到大家很多的一个，它肯定有很多的保险协议是吧？它有很多的一个需要给到未来它的这些客户的一些这个，不管是现金流啊，还是一些资产的一个回报，它是有它的压力的啊。比如说像我们之前买这个长期的一个这个养老险，比如说什么之类的啊，它的一个预期的那个时候的一个预期的利率，比如说你拿30年，它可能是3.5，后来慢慢到三到2.5到二是吧？就它是一路下降的。但是对于这些保险公司，它可能10年前签的是4或者4.5，但这个时候对他来说，他如果要去未来要去怎么去对付他的这些保险的订单就非常难，因为毕竟你现在债券只有1点多嘛，对吧？你持有到期就1点多，无风险。那么你如果要拿更多，就首先你要不就是拿风险更高的债，对吧？那么其实也一样，你也有可能是亏本金的。那么要么你就是拿这些不本金有一些波动啊，大概率不会亏哈，但是呢相对这个能够匹配一些现金流的，比如说红利的这种股票啊，来匹配它的这个非常这个前期来说啊，具有非常高的这种利率的一个负债端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们有很大的这个动力啊，去配很多的这种红利类的资产，而其实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底仓，就是你会发现他每一年都在加仓，每一年都在加仓啊，只要是这个股息是达到他的要求的啊，就是他能够匹配实现他的一个这个经营的目标的，那他就会持续的加仓。另外一方面，他们肯定也比较喜欢低波动的啊，因为他现在对他来说，如果是波动很大的一些持仓的话，他本来他的这个净润的一个波动也会比较大啊，所以他其实也会希望有一些更加低波一些的持仓啊，能够使得他的本身的一个净润的一个波动能够降下来啊，所以有非常大的动力啊，可以说这类是目前来说市场上最有动力来长期配置红利资产的一个机构的钱。
1: 陈老师，那新国九条出台以后啊，这个监管是在持续的加大，推动上市公司在加大这个分红力度哈。您觉得这样一个制度层面的变化，它对于红利资产这个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其实这对整个红利的资产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情。我从3点来解读这个事儿。第一个的话，就是随着越来越多公司的分红，那么整个的红利资产的所涉及到的行业和所涉及到公司会持续的增加。啊，因为越来越多的行业，它进入到一个资本开支的后期啊，它有更多的现金流去分红，那么我们整个红利投资可以选择的这个范围是越来越多的。第二的话就是，虽然中证的这个红利，包括各个红利指数，其实过去几年有一些上涨，但是我们去看，如果这些公司能持续的加大它分红的力度，提升它分红的比例，那么它的股息可能还不变，那么它的这个吸引力还是在持续的夯实的。第三个，就是国家其实也现在更多的鼓励的公司去，不只是年度分红，可能还有中期分红，甚至有些公司可能还会有季度分红。那这样的话，我们去拿到这个股息，不需要再等1年了。那么对于投资者的获得感也是一个明显的提升。
1: 那其实就是制度给提供了一个土壤哈。那可能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这个市面上的红利指数真的太多了，接近40条。我看哈，包括这个种类也非常的丰富，像什么单因子、红利加多因子等等。所以王老师也来给我们把这个货架理清楚啊，这几类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分？
2: 对，其实最简单来说就是纯红利以及红利加别的啊。那么其实从配置的角度，首先它们都是红利类，但是红利也分更具有进攻性的，比如说红利质量，包括说红利成长啊，它会更具有进攻性。另外一块就是偏低波的啊，红利加低波，那么无非就是在你的红利的一个基础上，我会有一些略微的区分啊。那么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方面。那比如说像红利质量啊、红利成长啊，它就会相对的进攻性好一些。那么红利低波呢，又是这个防御性会相对的更好一些啊。但其实长期来说， 他们的一个年化的表现还不错啊，就是波动的大小不一样而已啊。那么像比如说像红利低波当中，它又分啊，比如说基本都是按市值来，比如说沪深三百的红利低波啊，就是比较的大盘。那么又到中证八百的红利低波，你就相对这个盘子又会更小一点啊。当然其实还有五百的，也有中证五百的哈、啊、这样的一个红利低波。那么其实我们看这个从我们说九二四，就是24年924到现在的一个行情啊，实际上当中表现最差的就是大盘加红利加低波啊，所以说比如说像沪深三百红利低波这样的一个，它属于是一个横盘的阶段，它没怎么涨也没怎么跌啊，横了两年多的一个盘啊。那么像小盘的红利低波呢，其实相对包括小盘的红利啊，它其实相对的表现要稍微好一点点啊，当然其实和科技比啊，也是这个大幅落后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到现在其实如果我们说下阶段这个市场它会有所这个比如说风格有切换，那么有可能啊，像这种更大盘的，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上一轮行情非常犀利的这种沪深三百的红利低波，它有可能会持续的犀利啊。因为我们看 A 股的行情很有意思，它往往就是非常纯，就是比如说我走红利行情的时候，就是红利加这个大盘啊，它或者说红利加价值，它可能会比红利加小盘或者红利加成长啊，它其实要来的更加的犀利一点啊。所以往往这个时候它一旦风格一切换啊，这些东西它的补涨啊又会来啊。包括说有一个指标，我们现在看像沪深三百红利低波这样的一个指数，它的股息率其实已经比中证红利要高一点点了啊。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号，就说明它其实低估的程度会更高啊。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啊、它其实也有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投资价值啊，布局价值。
1: 那我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啊，我一听红利加低波，就是莫名的会有一种感觉很安全，是吧？
2: 对。
1: 那陈老师，就是刚才王老师介绍的是他从这个被动的视角来看的啊，咱们这边主动选股就是红利加低波啊，您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法？
0: 首先，我们主动里面对于红利的投资是有一个配置的框架的，就是我们以利率的一个变化作为我们红利配置的一个核心的基础，然后在利率主要下跌的阶段，我们会优先配置红利低波，那这种阶段往往对应的是经济阶段性的走弱，在利率的一个现在在处于一个低位横盘的阶段的话，我们是红利低波和这个带一些成长的这个红利成长资产，我们是均衡配置。那么在利率上升的阶段的话，那其实是要去一定程度上的去回避这些纯高股息的品种，因为它相对于债券的吸引力是在下降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配置的框架，在这个配置框架之下的话，我们是会尽可能的去在红利低波里面，包括选股的过程中去降低波动性。那么主动的角度降低波动性，我们主要有三个方式啊。第一个的话，我们去选择那些天然经营比较稳定的行业，它本身就不太容易有太大的波动。第二的话，我们会去选择一些优秀的公司，有些公司它的业务会比较多元啊，这个业务涨那个业务跌，它能形成一个相对的对冲啊。第三的话，我们会从投资组合的层面去控制波动性，我们希望单一的行业单一的个股不要占比太大了啊，这样的话不同之间会能够起到一个对冲平衡的作用。
1: 那王老师，这个红利加低波近几年也是备受关注哈，这两个因子它叠加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包括咱们这个被动选股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法呢？
2: 通常如果你要做一个被动的哈红利低波的一个策略，那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我把股息率高的选出来，然后再在当中把波动特别高的踢掉啊，我就留一些波动相对低一些的作为我的一个成分。那红利加低波其实在 A 股市场其实是非常有效的啊，就因为低波这个因子啊在 A 股非常有效啊。其实低波就意味着什么呢？我往往选到的都是大家没有给那么多预期的东西啊。其实跟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个主动的那个逻辑其实很类似，就是他选到的都是我没有给那么多预期，那这样的话我后面一旦有一些业绩的提升，那其实基本上都是好处的啊，不太容易亏钱的。那红利加低波在 A 股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长期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啊，而且在绝大部分时候红利加低波其实是要比纯红利还要好的啊。为什么呢？一个就是我有这方面的这种我可以把你前期比如说大幅下跌的或者大幅上涨的那些东西先给你替了，我其实做一些我想要的就是更低调的公司啊，分红当中更低调的公司，那来保证这个策略的一个这个持续的相对稳定的一个表现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红利加低波其实它相对来说这个防御属性会比较强啊，就是它其实整体的回撤要比纯红利还要更低一点啊，因为毕竟是一些我们说前期没有那么多预期的一些公司，所以我们看市面上其实大部分的红利加低波这样的策略其实长期啊它可能是要比纯红利还要更好一点。
1: 那陈老师，您在选股的时候会刻意的去关注到这个低波吗？
0: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配置的框架，在当下利率一个底部震荡的阶段的话，我们是以红利低波作为基础，然后再去通过一些红利成长去增加它的一些收益率，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在选择 红利低波的这个底仓的时候会注重它的波动性，但是如果我们另外一部分可能会更注重它的这个成长性。
1: 那想问问二位老师啊，就这个主动基金和指数基金，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我应该怎么去选择？
0: 这个问题我先回答吧。对，确实是指数基金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人心，然后指数基金它由于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所以它也是越来越强。包括中证的系列的指数基金，它指数它的这个还是比较难跑的。所以我觉得对于选择主动的红利基金的话，第一个要看它是不是能够在一个长时间去跑赢。因为主动的费率是更高的，然后你不能跑赢的话，其实你没有价值。第二的话，它在跑赢的同时，它还不能波动性更大，你不能付出太大的这种波动的代价去实现这个跑赢。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它要能够比较长期、相对比较稳定的去实现这个事情。所以，能实现这三条的其实是个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它一定是基于的一个大的研究平台，有一个比较大的研究团队去支撑它。去战胜这个被动的基准。
1: 那王老师，您觉得这个怎么来选择？
2: 对，其实我觉得被动和主动，因为本身来说哈，选择真的是选择被动红利的这些投资者来说，首先他一定是懂红利的。我觉得相对来说，他对这个红利这种资产的一个投资价值，包括甚至投资逻辑，他都是会更有框架性啊。他自己先知道，我大概可能想要这么样的一类资产，或者我理解了你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体系啊。然后呢，其实你对于选这个产品来说，因为红利的这个指数来说呢，它其实比较透明啊，我也会告诉你说我是怎么选的，包括说里面有些什么成分。那你其实你就首先第一件事儿。啊，你别看，虽然说它大家都叫红利 ETF，它可能里面是还不完全是同一个指数啊，你还是要把它的跟踪的这个指数有条件的话啊拿出来看一看啊，它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风格。然后呢，其次就是对于比如说如果你是买 ETF 的话啊，你是从这个场内啊，从这个开了这个股票账户啊，可以在这个场内交易的话，那关注一下流动性啊，就是一定是要流动性不要太差的啊，就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你可能是一个大几千万级别的流动性基本上就可以了啊，相对会这个。操作起来会方便一点，然后另外就是说，在管理人的时候，其实尽量还是选择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管理人，因为被动的产品其实它相对来说，包括你的运营啊，包括你的这个管理啊，其实它是要求非常大的公司的一个平台去做支持的啊，所以其实而且其实前期投入也是很大的，你要做这个 ETF 做被动的一个产品啊，所以相对来说还是选择的时候尽量去选择一些比较大一些的这个管理人啊，整体的规模比较大一些的管理人。
1: 那您二位觉得现在是不是一个上车红利的一个好时机？
0: 我们内部其实做过研究哈，就站在一个10年的角度，我们就会比较红利和成长类资产的一个这样的相对表现。那么现在，刚刚王老师讲到，可能在6月底是一个极值，就是成长远远强于红利哈。但现在虽然成长有所回落，红利有所不涨的情况下，整个吸引力稍微有所弱化，但是站在我们整个10年的一个统计的区间来看的话。红利依然是在一个相对跑输的阶段，成长是依然相对在一个相对强势的阶段，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红利还在一个长期的配置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阶段。
1: 那王老师您怎么看？
2: 对，我们其实从指数的一个角度啊，它有个特别好用的指标，其实就是股息率减国债收益率啊。其实我们在2015年之前，其实红利资产几乎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配置价值，因为那时候我们股息也不多，但是国债收益率非常高，你何必赔股息呢？但是往之后啊，15年以后，国债收益率一路从5.432，现在1点多啊，但是你股息慢慢的从2到3到一直到甚至到6啊，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息差就出来了。然后像往年我们每次看哈，就是它有个非常巨大的买点，就是一旦我的这个股息率啊远远的高于你的国债收益率啊，比如说高于3.5了都已经。那基本上就是这段期间的最好的买点，就比如说，2016年熔断啊，比如说这个就是上一波这个冲击，就是6月底那个冲击啊，非常好的一个买点，包括2022年年底啊，非常好的一个买点，这些都是啊。那么它一旦卖点，它其实卖点非常少，卖点就是什么呢？特别单纯，我的股息率就是比国债收益率都差了，那基本就是卖点。但是现在来看，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啊，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现在我们的阶段就是属于一个长持的阶段，然后一旦你的股息率和国债收益率的这个差有走扩，你可以开始包括说定投，包括说低位的布局啊，其实都可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来说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值得配的一个区间。
1: 那其实我看现在机构还是比较普遍看好红利资产的哈。那有没有说一致预期过高的这种情况出现？
0: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就是说我们监测红利是不是存在过热的情况，那么我们有一个。 就是短期红利资产的交易量在整个市场里面的占比，这个在过去的十年的话，其实现在还是在一个中低位啊，这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其实整个市场的重心其实它实际上还是在成长类的科技类的资产上，所以其实红利也就是最近可能刚刚市场情绪好一点。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站在一个大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整个随着 A 股的上市公司它的利润持续的增长，然后它的资本开始持续的减少，理论上整个的 A 股市场包括港股市场也是，就它所能支撑的这个红利资产的盘子是越来越大的，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其实它的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谈不上过热吧。
1: 您觉得会不会出现像2021年的时候那种抱团瓦解的情况？
0: 现在其实没有太抱团，就像我们刚刚聊到了，其实真正的有抱团迹象，从这个交易量的占比来看的话，其实2024年的前三季度，有过这个现象。那从那之后，你可以看到924之后，成长股是大幅的跑赢哈，红利其实是大幅的跑输。现在其实还没有到那么热的状态。
1: 那接下来也想请王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基金分红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它到底是左手倒右手还是说落袋为安的这个意思哈？
2: 对，我其实本人理解就是主要还是落袋为安，因为你毕竟你分红其实还是你自己的资产嘛，只不过是比如说我原来有100块钱的基金啊，我分了10块钱，那剩下但是我还是有100块钱对吧，我的基金我现在我是分完。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呢。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世界近代贸易史中，咖啡贸易十分具有代表性。咖啡传播地图非常接近世界历史地图，被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尽管很早就越过了红海，但是它在全球进行贸易的起点却是欧洲。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将咖啡豆带到了南美大陆，开启了植物园经济史。围绕咖啡贸易，北美地区上演了一场持续时间最长、过程最惨烈的商战。与此同时，欧洲人也将咖啡的种子带到了南亚和东南亚殖民地。咖啡改变了当地农产品市场，让当地融入全球贸易。可以说是咖啡贸易将世界各地卷入全球化进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解读的这本《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传说远古时代的埃塞俄比亚有一位叫做卡尔迪的牧羊人，他每天赶着羊群上山寻找食物，在山上走出一条条小路。对卡尔迪来说，牧羊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他可以在路上自由自在地编歌曲、吹笛子。傍晚时分，他用笛子吹出好听的旋律，羊群自然会停止吃草，从树林里跑出来跟他一起回家。一天傍晚，卡尔迪吹起了笛子，可是羊群并没有跑出来。这种情况从前从未发生过，于是卡尔迪爬到高处仔细倾听，远处似乎有羊群的

叫声。他循着声音找去，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羊群。夕阳穿过树丛，洒下点点的光斑，羊群在光斑中翩翩起舞，还咩咩地叫个不停。卡尔迪惊呆了，他觉得这些羊一定是中了邪。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卡尔迪发现羊儿们一直在吃树上的红色浆果，看来让羊群发狂的罪魁祸首就是它了。这树有毒吗？小羊会死掉吗？如果羊成批的死掉，父亲一定会大发雷霆。卡尔迪的内心惴惴不安，但他还是赶着羊群回到了家。当晚一只小羊也没有死。第二天，卡尔迪继续放牧，羊群直接跑回了这片小树林，像前一天一样吃浆果。这下卡尔迪才知道这种植物是无毒的，他也试着尝了一下浆果的味道。这种小果子汁多味甜，吃完居然可以让人产生兴奋感。很快，卡尔迪就和他的羊群一起跳起了舞，还情不自禁地开始吟诗唱歌。回家之后，卡尔迪把这段奇妙的经历告诉了父亲，于是这个故事一传十，十传百，成为埃塞俄比亚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卡尔迪无意中发现的红色浆果其实就是咖啡豆。在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这种植物可以让人精神振奋，埃塞俄比亚人发明了各种办法来获取咖啡豆，比如把咖啡汁和咖啡果放在开水里煮，然后把煮好的水喝掉。他们还把咖啡豆捣碎，裹上动物脂肪，做成可以快速补充能量的能量棒。后来埃塞俄比亚人越过曼德海峡，与阿拉伯人做贸易，于是咖啡顺理成章地传入了阿拉伯。当时阿拉伯人称咖啡为卡瓦，意思是美酒，如今的咖啡一词就是从卡瓦演化而来的。咖啡在阿拉伯世界传播速度极快，十五世纪末，西亚和北非的城市就已经随处可见咖啡馆了。那为什么咖啡能够如此快速的流行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咖啡因可以使人上瘾，咖啡能够使人思维敏捷，且没有严重的副作用。咖啡馆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可以聚在一起聊天、娱乐和谈生意的场所，可以促进商人达成合作协议，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153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也门，土耳其发现了咖啡豆的暴利，于是大规模从也门运送咖啡出海。由于咖啡豆一般要经过摩卡港出口，摩卡咖啡因此出名。土耳其的商船穿过红海抵达苏伊士，然后用骆驼运到亚历山大九号仓库，法国和威尼斯商人在此取货，再将其运往欧洲各地。咖啡贸易很快就成为土耳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土耳其人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对也门咖啡树的垄断权，严禁生豆出口，卖出的咖啡豆必须经过水煮或者烘焙。然而百密必有一疏，1600年，一个名叫巴巴布丹的人把7颗咖啡种子贴在自己的肚子上带出了土耳其，并在印度南部的麦索尔山上试种成功。1616年，荷兰人也顺利地把一棵咖啡树带出了土耳其，在西兰种植出了咖啡。后来另一个荷兰人把咖啡树从印度运到了爪哇岛、苏门答腊岛、西里伯斯岛、巴厘岛、东帝汶岛以及东印度洋群岛的其他地方，并广泛种植。几年后，东印度的咖啡产量大到足以影响世界市场上的咖啡价格。起初欧洲人对这种奇怪的饮料了解并不深。1610年，英国诗人在旅行途中写道，土耳其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围着一种名为咖啡的饮料谈天说地，这种饮料像煤烟一样黑，喝起来也跟煤烟差不多，但是据说能帮助消化。

并且给人带来快乐。一颗咖啡豆穿越时空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欢迎继续收听。咖啡产量暴增之后，欧洲人也逐渐爱上了咖啡。十七世纪，意大利首家咖啡馆在威尼斯开张。意大利一直是欧洲潮流的风向标，很快咖啡馆在欧洲就成了交际的代名词。起初，咖啡的苦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人们到咖啡馆更多是为了聚会聊天。后来法国人改良了咖啡制作的方法，发明了浸泡式咖啡，代替了传统的煮咖啡。法国人还发现带有甜味的奶咖很好喝。十七世纪法国女作家塞维涅侯爵夫人称赞这种奶咖是世间极品。有了咖啡以后，法国人大大减少了酒精的摄入，咖啡馆为各种思想的碰撞提供了平台，最终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十八世纪，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随后蔓延到了欧洲和北美洲。工厂制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以前人们都是在家里或者手工作坊劳作，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随着工厂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工人移居城市，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必须用来工作。十九世纪早期，欧洲的纺织女工几乎只能以咖啡和面包为生，因为咖啡能提神，可以给人制造一种营养充足的假象。昔日贵族们的饮料在工业革命时期变成了人民群众必不可少的兴奋剂，人们的早餐逐渐从汤变成了咖啡。当欧洲的咖啡市场走向成熟之后，咖啡商们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必须开拓新的市场。十九世纪，希尔斯兄弟来到旧金山，兄弟俩在海湾地区的市场开办了希尔斯兄弟公司。1881年，他们买下咖啡零售店与香料工坊，烘焙咖啡的香味会吸引来往的顾客，所以他们就在店门口现场烘焙咖啡。第二年，他们开始印发传单，上面写着：我们在消费者面前烘豆，每天现场供应最好的咖啡。19世纪80年代，咖啡价格大涨，希尔斯兄弟赚到了第一桶金，他们决定放弃零售经营模式，专门做批发生意，同时也经营黄油、鸡蛋和乳酪。在美西战争时期，希尔斯兄弟向美国军方出售黄油供战场使用。由于需要长时间运输，希尔斯兄弟把黄油放在盐水中保存，结果黄油受到盐水的影响，变得口味不佳。为此事，弟弟鲁宾专门去了趟芝加哥，向做零售包装产业的诺顿兄弟请教了不损失黄油口感的包装方法。正巧诺顿兄弟刚刚找到一种完美的真空包装法，这种方法非常的有效，希尔斯兄弟公司的黄油再也不用禁盐保存了。鲁宾知道咖啡烘焙后暴露在空气中，鲜味很快就会丧失，那么真空包装对咖啡是否有效呢？经过测试，真空包装法确实能够完美地保留咖啡的风味。1900年，首批真空包装的咖啡问世，其广告宣传道：顶级爪哇和摩卡咖啡，只要包装不损坏，可以永久保鲜。真空包装咖啡极大地方便了顾客，可是咖啡豆还必须顾客自己来研磨，这在快节奏的时代下显然浪费太多的时间。1912年，有商家开始把研磨后的普通咖啡压缩成小颗粒包装起来，这就是最早的速溶咖啡。第一个速溶咖啡品牌由纽约商家乔治·华盛顿创立，尽管这种咖啡并不像现煮的咖啡豆那样香气浓郁、口感纯正，但是它的味道的确接近传统的咖啡。咖啡的暴力让不少人分外眼红。20世纪30年代末，一家主营婴儿食品的欧洲公司决定转向咖

咖啡市场。后来这家公司的名字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就是雀巢。经过8年的实验，雀巢推出改良版粉末状速溶咖啡。过去的速溶咖啡是以蒸煮的方式将咖啡液凝固成晶体，而雀巢则是把咖啡液提炼成粉末，再添加适量的葡萄糖和麦芽糖，增加咖啡的芳香。二战时期，雀巢咖啡大放光彩，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到了1952年，速溶咖啡消费量已经占到了全美咖啡消费总量的17%。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几家大型咖啡公司继续打广告战。雀巢为了给速溶咖啡打广告，甚至拍摄了一系列小型肥皂剧。剧中男主托尼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单身汉，女主角沙伦则是一个可爱的英国女孩。一天，沙伦敲开托尼的门，向他借品味之选咖啡，说这款咖啡味道细腻而醇厚。这部迷你肥皂剧连续播出了好几年，托尼和沙伦在剧中逐渐感情升温。1993年，他们终于在屏幕上接吻，引起一阵热议。该广告让速溶咖啡一跃成为销量第一的咖啡产品。以托尼和沙伦为主角的爱情小说也登上了英国畅销书排行榜。根据世界咖啡组织的统计，全球每天会喝掉14亿杯咖啡，此外有超过1亿人以咖啡产业为生。如今咖啡馆已经遍布每一个街角，然而这一切的起源只不过是埃塞俄比亚一颗灌木。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加码说，原来咖啡背后有这么复杂的故事，对咖啡感兴趣的可以一看，资料丰富详实。读者山在那里说，作者用简短的语言描述了近200年咖啡发展的历史，对于了解咖啡背后的经济模式、人文背景、政治关系是很有帮助的。读者玩具熊说，每一个事物、行业都有属于自己的发展史，这是一本帮助我们了解咖啡行业的历史书。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撒哈拉沙漠。在非洲北部，西起大西洋东岸，东至红海之滨，横亘着一片浩瀚的沙漠，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一词，阿拉伯语的原意是象征广阔的不毛之地，后来转译为大荒漠。撒哈拉沙漠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当地沉积的大量沙土被风吹刮，细的尘土被吹走，沙子留下来，再加上风沙中携带的沙子也带到这里沉积，这样使地面上的沙子越积越多，形成沙海。在浩瀚的沙漠里，也有人间天堂绿洲。绿洲是地下水漏出或溪流灌注的地方，这里渠道纵横，流水淙淙，林木苍郁，景色旖旎。从高空鸟瞰，犹如沙海中的绿色岛屿。1850年，德国探险家巴尔斯来到撒哈拉沙漠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岩壁上刻有鸵鸟、水牛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像。从发掘出来的大量考古文物看，距今约10000年到4000年前。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大草原，是草木繁盛的绿洲。当时有许多部落或民族生活在这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着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就是风这个大自然的雕琢艺术家成就了造型精美的景象风雕，否则又有谁有这鬼斧神工的技能将坚硬的岩石雕琢成千姿百态的奇异景象呢？

0: 磨石随着风力的大小、风向的转换，像能工巧匠一样，不断地变换着它雕琢的手法和雕刻力度，使各种造型更加的惊奇多姿、瑰丽壮观。正值黄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上方是蓝得没有一丝杂色的辽阔天空，和金黄色的沙漠在远方合成一线，大地转化成一片诗意的苍凉，撒哈拉，永远的撒哈拉。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读书小百科，一本旅行者的笔记改变了地理认知。13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前往东方，历时24年，游遍元朝大都、江南、云南、波斯等地。他回国后被囚，在狱中口述旅程，由狱友写成《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震撼了欧洲，首次以系统方式描绘了东方文明。中国的瓷器、纸币、丝绸和繁华的城市生活都让人惊叹。虽然不少内容被质疑为夸张，但它确实激发了后来欧洲航海家的梦想。哥伦布便是因为阅读此书，才下定决心要横渡大西洋寻找东方。一本书就此改写了世界地图。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0: 认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2: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3: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2: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3: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2: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4: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持续调度部署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工作；北京未来科技馆正式开馆，超90%展项支持交互操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赵凤琪报道。10月1号，我区召开国庆假期早点名会议，听取相关工作汇报，通过视频系统连线18个街道乡镇有关部门单位，对我区旅游接待、秩序维护等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督促全区上下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发扬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作风，统筹做好安全稳定、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各项工作，确保国庆假期平安祥和。区委书记郭怀刚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区气象局汇报了假日期间全区天气情况，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应急局分别对全区旅游接待和安全生产、森林防火、突发事件应对等工作做了提示。永宁镇、八达岭镇、千家店镇、张山营镇、井庄镇、八达岭文旅集团、世源公司、冬奥园区汇报了服务保障工作情况。郭怀刚指出，国庆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加，要进一步守牢安全底线，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加强重点检查站、治安卡口、进京小路口管理，落实查验机制，优化查验流程，配备好检查力度，确保进京通道安全畅通有序，全力保障安全生产，持续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食药安全、城市运行等领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畅。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今天我们以歌声献礼祖国，用经典红歌传递赤诚热爱，一首首动人的旋律诉说家国情怀，致敬峥嵘岁月，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国庆专属乐章。

曲悠扬歌声饱含赤诚深情，字字皆是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山河辽阔，烟火寻常，此生无悔入华夏。接下来，让我们伴着熟悉的旋律，诉说与祖国永不分割的眷恋，一起来听《我和我的祖国》。

红颜傲骨，红梅向阳，这是先辈不屈的信仰与家国节气。接下来一起来听经典之作《红梅赞》，一同聆听穿越岁月的红色力量。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吗？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嘛。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没事了。
1: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1: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创新。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假期快乐呀，大家现在是在路上还是在家歇着呢？不管您在哪儿，今天的节目依旧用音乐陪伴着大家。十月的天，一年里最透亮的时候啊，周深有首歌叫做《万里晴空》，是去年国庆节央视频推出的。此曲是由贾艺腾创作的，唱的是年轻人心中的国家。天很高，路很长，未来是亮的。那接下来请大家一起聆听周深《万里晴空》，雷佳的《我们的中国梦》和常思思的《今宵如此美丽》。
3: 在焦土上种下花海，

王丽达有首老歌叫《亲吻祖国》，这首歌创作于香港回归之时，雷子鸣词，戚健播曲。非常有意思的是，作者没有在歌曲里写香港两个字，他觉得不只是香港，所有在外的中国人心里都有份久别重逢的亲。这一段呢，有四首歌唱的都是这份心。我们一起来听王丽达的《亲吻祖国》，吕继红《为祖国远航》，齐旦布《我唱赞歌献祖国》，齐契格和铁文泰的《石榴花开》。

家国很大，落到日子里很小。乌兰图雅唱《锦绣小康》是他当文艺志愿者一趟一趟往贫困山区、革命老区跑，亲眼看见的变化。新房子、新公路，老百姓脸上那点笑，还有丁小军的这首《天下乡亲》。词作者王小岭为了写他，去了六趟西柏坡，前五稿都废了，第六次在河北平山听见老乡一句“可把你们盼来了”，才找到那股子劲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乌兰图雅·锦绣小康》，丁小军《天下乡亲》，易烊千玺《祝福的心》，李宇春《爱你所爱》和毛不易的《如梦所期》。

从苏区的星星到戈壁的蘑菇云，从南开的礼堂到上甘岭的夜空，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天边有颗闪亮的星，栋梁，爱国三问，和选自歌剧《同心结》的选段，抬头仰望夜黑的天。

0: 你是中国人吗？
1: 我是。
0: 你爱中国吗？
1: 我爱。
0: 你愿中国好吗？
1: 我愿。
2: 我想国庆节不光是庆祝，也提醒我们时不时的抬头看看天，也低头想想来路。假期还有好几天，好好的陪着家里人，好好的吃顿饭，好好的过着普通的每一天。好了，听众朋友，我是景哥，感谢您锁定快乐调频928，再一次祝福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也祝您假期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当中与大家再会。

0: 延庆相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

0: 向右转，跑步走。
1: 方怡一扭头转身走了，范英明悔恨地望着方怡的背影，张张嘴，扬了一下手，最后什么也没做，慢慢转过身向训练场走去。方怡红杏出墙的传言他早听妹妹讲过多次，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不信的，今天说出这种话他感到吃惊，这不是表示他已经信了这种传言了吗？范英明度过一个辗转反侧之夜，决定回 C 市看看方英达，如果方英达真的病重，为了回避方怡不去看老岳父就太自私了。范英明叫过来参谋长焦守志，
2: 老岳父病了，我得回去看看，你要盯紧点，节假日容易出问题。
0: 你昨天呢都该和嫂子一起回去，老爷子膝下无儿，身边只有一个女儿，有个病有个灾啊，全得依靠你呢。看你黑着脸，昨天下午也不敢劝你。
2: 你消息挺灵嘛，谁说的？
0: 哎呀，一个团不就一个团长吗？团长夫人大老远来看团长，饭没吃上一口，临走还抹了眼泪，这不是天大的事儿啊。
1: 范英明没再追问，打开车门拿了抹布擦着挡风玻璃。
2: 城市兵多，离县城又近，以后各连节假日外出人员再减少两个，发现谁到发廊洗头半年内不准外出。都是寸头，用得着到发廊洗吗？发廊可是事故高发区，
0: 憋紧了也不好。城市兵难管理是不假，可这五年没弄出一个大肚子也是真的。我当连排长那些年呢，这种事儿一个营每年都有一起两起的。
2: 那是谈婚嫁，真真假假也有点情，现在要出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丑闻，进去可能要搞大演习，紧点好
0: 啊。多大？
1: 范英明上了车关上车门。
2: 一个甲种师对一个混编师，甲种师肯定要 A 师上。
0: 哎呀，咱们师刚吃了亏丢了人呐。
2: 正是因为吃了亏丢了人，这任务才跑不掉，正是我们挨了处分挨了批，主攻团才非一团莫属。
0: 那咱就先搞封闭式训练。
1: 范英明把车发动起来，沉默了好一会儿。
2: 基本功用不着再练了，朱海鹏这次是踩到鼓点上了，各领风骚三五年呢。听唐龙说这次不再是导演部，这肯定是朱海鹏出的主意，他这是弃野战部队无人呢。
0: 没有导演部那不是和打仗一个样了？
2: 可惜咱们只是一个机械化步兵团，这两天照常休息，我回来后再商量，总不能让朱海鹏把风光全占了吧。
1: 范英明赶到方家，方英达正满面红光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
0: 部队不正在搞整顿吗？
2: 爸，工作都安排了，听说你病了，我抽空回来看看你，好点了吗？
0: 哼，一点小病啊，吵嚷的满军区都知道了。我的身体我知道，这些小事啊不要整天老放在心上，人嘛吃五谷杂粮哪能没个病啊，这医生啊总爱小题大做。
1: 范英明观察了一会儿，确信方怡说的谎，过去坐在方英达对面。
2: 是。
0: 你回来的正好，前一段演习的事听说给你记了个警告处分呢？
2: 是的。
0: 不要觉得是受了委屈，上次演习啊暴露了许多问题，暴露了问题不可怕，解决就是了。朱海鹏呢提了个思路，准备把全区尖端部队抽出一部分装备一个乙种师，和一个甲种师对抗一下。昨天常委会定下来做这件事，已经安排训练部作战部搞方案了，你觉得哪一方胜算大一些呀？
2: 那要看是个什么方案。
0: 这次不设导演部，双方都可以拼出全力。一个武装了许多高科技武器的乙种师突然侵入一个甲种师的防区，引发一场局部战争，基本思路就是这个。
2: 如果是这样，我还是

0: 投贾仲师一票。
1: 说说理由。
0: 一个贾仲师的房区面积有几千平方公里，地形有山地，有丘陵，有平原。拿 A 市来说，有三个步兵团，一个坦克团，一个高炮团，一个摩步团，这些主干部队完全可以构成梯次防御。如果这些主力部队在战略性空中打击阶段没受重大损失，有一半的制空权，在防御战中还是有实力和任何一个师对抗的。
1: 他的指挥系统、通信系统这些年也有大的变化，战斗力和反应能力应该不错。我同意你的判断，这样一场演习指挥员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英明啊，你认为黄兴安指挥 A 师与朱海鹏指挥的合成师作战胜算有多大呢？
0: 原谅我不能回答。
1: 是我不该这样问。这场演习啊，实际上是一次考试，目的呢是发现十年以后军队核心的指挥员，应该把最优秀的选拔出来。这事儿呢就不说了。英明啊，这一年多你好像变化很大呀，话也不多了，劲头也不足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爸，你我没什么变化，和往常一个样。
1: 哎呀，你瞒不了我，你和小三之间恐怕存在着大危机了，是不是啊？
0: 这，
1: 你给我站起来！一个上校团长连面对家庭危机的勇气都没有，能带好部队吗？
2: 范英明牙一咬，心一横，看着方英达。
0: 爸，一年前小姨就提出分手的问题。
1: 那你的意见呢？
0: 开始我感到意外，不同意。过了一年，我想明白了，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最近我们正在商量分手的事儿，因为您的身体，小姨说等一等再说。
2: 方英达背朝范英明站着，望着窗外的一双老眼，一片迷茫。感情上他无法接受这个委实有点残酷的事实。过了很久，他用发颤的声音开口：
1: 龙龙怎么办呢？
0: 小姨坚持由他带。
2: 方英达猛地转过身，冷冷开口：
1: 他是个有残疾的孩子，你们不知道吗？
0: 我和小姨都不想再维持下去了，我想我知道怎样做父亲。
2: 方英达坐下来，右手下意识地摸着茶杯盖子，低头了好一会儿，又抬起头：
1: 哎，好样的，你有勇气接受我的女儿的挑战，证明我没有看错你。婚姻失败了也是打败仗，希望你还是一个成功的军人。
0: 爸，我取点东西就回部队。
2: 方英达摆摆手没有说话，小夫妻走到这一步肯定有其必然的原因，方英达也不愿细问，可是他实在又不想看到他们分手。方姨的婚姻毕竟浸透着方英达的许多心血和十分隐秘的希冀，妻子淑娟临终前还把没和方英达生个儿子看作一生最大的遗憾，方英达也不是没有这种感受。让三个女儿都当兵，都嫁给了军人，不正是方英达希望家族里军人血统能延续下去的委婉表达吗？十多年了，方英达已经习惯了把范英明当儿子看，这个婚姻一解体，方英达不是要饱尝愿望落空的失败吗？方英达没有说什么，并非是对最钟爱的三女儿的婚姻听之任之，只是他心存希冀，愿意把小两口的矛盾看成是牙和舌头间出现的免不了的碰撞。他怎么也想不到，十几分钟后，局势就急转直下了。方姨带着碾好的石粉回家，发现院子里停着范英明的车，满腹狐疑地迈上台阶走到门口，他停下来想着怎样在家里面对范英明。保姆小英跑出来给方姨开门，

0: 爷爷在不在？
1: 小英没回答，只是自言自语。
2: 哼，爷爷的车开回来就更威风了。橘子在的那家只有一辆车，他回去嚷嚷的全村人都知道。
0: 问你爷爷在不在，说这些干什么？
2: 在嘞在嘞，刚才还和姑父说话嘞。
1: 方姨把石粉拎进客厅，装着笑脸。
0: 是不是英明回来了？
3: 在楼上收拾呢，你拎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方姨找个水果箱子放好石粉。
0: 我给你找的治胃病的石头，一天泡三道，要不了人月就能把你的病治去根。
1: 方英达放下报纸，霍地站起来。
3: 不喝不喝，我没有病，喝什么喝？以后你们的事我不管，我的事你们也不要过问。
0: 爸，你这是怎么了？早上还好好的，是不是生我的气？
3: 哼，我敢生谁的气呀？你是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他是……
1: 父女俩都看到了拎个旅行包下楼梯的范英明，三个人都僵在那儿了。
0: 你这是要到哪儿去？
1: 范英明没有回答，看着方英达。
4: 爸，我回团里了，你要多保重。
1: 方英达不耐烦似的摆摆手，方姨闪过去伸手拦住了范英明。
0: 你和爸说了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呢？
4: 长痛不如短痛，报告放在床头柜上了，你签完了通知我一下。
0: 小范，你胡说什么？
3: 让他走，我不想听这些。
1: 方英达抓起茶杯摔在地上，终于抑制不住大喝一声，
3: 滚。
1: 范英明拎着包拉开门大步走出，客厅内静极了，门晃出的轻微的吱呀声显得分外刺耳。方姨盯着门待了好一会儿，慢慢转过身去。方英达像塔一样站在客厅中央，已经老泪纵横了。方姨惊得身子朝后一仰，急走两步扑通跪在地板上，抱住方英达的腿，仰着泪流满面的脸哭喊一声，
0: 爸。
1: 方英达微低着头，颤着手指擦着方姨脸上的泪水，捋着方姨散乱的刘海，语气沉重而缓慢。
3: 我方英达一生不轻言失败，但在这件事上我败了。你们都没错，错在老爸呀。
0: 爸，别说了。
3: 不该说说。
1: 方姨站起来，扶着方英达坐在沙发上，就是跪在地上，伸手抹去父亲脸上的泪珠。
0: 你坐下说吧，千万别生气。
3: 仗打败了，我找出原因，再打还要败。你妈呀，死得太早，我又没有儿子。一直把你当儿子看待，你小时候越野，爸就越高兴，所以长成大姑娘，这小三就少了那些温柔。爸不该让你嫁个优秀的带兵人呐，你们太像了，太像就相克呀。
0: 爸，我不后悔，也从未埋怨过你。本来我也不想惊动你，可你突然就病了。
1: 方英达拍着方姨的头感叹一声，
3: 你的孝心呐，爸灵了。你是不想让爸亲眼看见你的婚姻失败，爸谢谢你。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
0: 在位的时间不多了。
3: 三儿啊，我戎马一生，难道还怕听到个绝症吗？小三，看着爸爸的眼睛，告诉爸，我这是什么癌。
1: 方姨

0: 惊得身体朝后一仰，盯着父亲自信而刚毅的脸看了好一会儿。
1: 你都知道了，你怎么会？
2: 我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吗？不病则已，一病吓人呐。北京犯病，我就感到疼得异常，半杯葡萄酒能把我送进了医院，我就知道逃不过这一劫了。告诉我吧，医生说我还有多少时间呢？
0: 方姨眼睛里又涌出两串不断线的泪珠。
1: 肝癌晚期，还不能手术，少则半年，多则一年，除非奇迹。
2: 不许哭，方英达的女儿叫个肝癌吓哭了，传出去想什么话？老爸最发愁到干休所那些日子，现在好了，不用去了。有这一年呢，看着部队大变样了，那走了多干脆。不要对人说把自己知道是啥病，我命令你严守秘密。
1: 那你也要答应吃药。
2: 好，我答应你。还能指挥这么一场大演习，真好啊。小范要离开，就让他走吧。
0: 方姨长吁一口气，善解人意的开口。
1: 可惜我不是个男的，让你失望了。我要能替你指挥演习多好。
2: 你爷爷带兵与日军作战，战死沙场，我戎马一生，有这个结局也好。你能在商场做出成就，爸已经心满意足了。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下班了，怎么走？
8: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1: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1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5: 喂姐，
1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5: 姐，那份文

0: 你竟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5: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4: 这可不行。
5: 为什么呀？
4: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4: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5: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4: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6: 好嘞。
8: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9: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0: 妈妈，后来呢？
9: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1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1: 微信收款10元。
7: 慢走啊，小伙子。
6: 再见啊，老板。
12: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上课，
8: 起立。
13: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9: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3: 对。
8: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0: 着熊熊的炭火。
1: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今天为您介绍作家乔羽的作品《跨越心墙之归川赋》。
3: 归川之地，无夏阳川，吾超积府屏障，千年厚德显扬。烟风梅聚宜黄，东去筑海居庸所悦，宜显西聚胡强。南魏凤阙，金代中原九州，北枕朔漠，恩威并重垂江。八达岭龙盘虎踞，蜀之剑阁，秦之小函，领袖曾身玉连郎。巨龙卧归川，揽西山，而观东海，抚星月，而吐烟霞，避干戈，而融血脉，通经济，而运龙昌。清以湘水出长亭，以里西去会桑干，归湖粼粼，碧波荡漾，万顷银光，绿野茫茫，鱼鳞夕照，千里金黄。海沱飞雨，醉古城之烟树，神风猎翠，赏岔道之秋光。登关山而钓古溪，怀故园以忧伤。临归水而放歌兮，抒雄心以奔扬。悠悠故土，成中华浩然之正气。泱泱儿女，传大同血脉之炎黄。遥想当年，阪泉之野，炎黄三战，何福称王，奠中华之基业，辟文明之蛮荒。齐伐山戎，焉制上古，奠定纲常。五胡乱过，响皮鼓，厉兵秣马，在范阳。赵宋词画誉天下，割地烟云归人伤。原地仓皇遁大漠，挥鞭幽州戍燕王。辽东城下多战事，孰为贼寇，孰为王。胡汉相争，浓目极壮，牵一发则全身动，挡一板则朝野荒。忽而横速重兵，或阵或卫，京师屏障；忽而放马开市，或州或县，和亲睦邦。嗟乎归川，三皇五帝，一脉香火旺。嗟乎归水，花开花落，惯看岁月长。烽火极兮塞上寒，剑戈断兮野秋荒。再回首，百年共和离歌断，市区倭寇终山狼。 归川儿女多慷慨，碧血浇筑黄花香。天苍苍，地茫茫，世纪轮回几多变故，几多彷徨。民族振兴多灾多难，愈挫愈强。万仞海坨，阅尽沧桑，归川儿女奋发图强。秦徐次重，始作楷书传心国，西统真人，历官渡人子气祥。程燕领主客令，程轨从驾南疆，资伦忠义镇江迅捷，惊涛骇浪。李俨入川赈灾治水，功在朝堂。山城边镇战河交替，民族融合地老天荒。民风淳厚，文风清爽，尊师重教，耕读家昌。灵照禅寺，古刹檀香缭绕，关山书院私塾汉墨芬芳。归人质朴，内修仁义，外合四海，亲不图利，事不谋赏。扬灵山秀水之魂兮，会民俗而风淳，以道统清泉之源兮，我民治而流长。时值人臣聚龙昂首，百业巨兴，千帆竞扬，政通人和，迈汉乐堂。恭逢盛世，永立潮头，中流击水，乘风破浪，人生苦短，日月天长。见不朽功勋于当前，留千古绝唱于身后，继先贤之功业，开来世之辉煌。沧桑正道，那百川溪流汇成江海，兴邦耀祖，并荣辱与共，发愤图强。苍凉归水，浩浩荡荡，剑不断，依然滚滚入海洋。汉唐霜月，古城雕梁，登高赋，励精图治，铸新章。壮哉归川，美哉归水，乘轩辕之福泽兮，享德运恒长。聚太行之雄浑兮，兴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

0: 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1: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2: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3: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4: 好好好，谢谢了。
0: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5: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6: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5: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6: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5: 得嘞，听你的。
7: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8: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6: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畅。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今天我们以歌声献礼祖国，用经典红歌传递赤诚热爱，一首首动人的旋律诉说家国情怀，致敬峥嵘岁月。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国庆专属乐章。

一曲悠扬歌声，饱含赤诚深情，字字皆是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山河辽阔，烟火寻常，此生无悔入华夏。接下来，让我们伴着熟悉的旋律，诉说与祖国永不分割的眷恋，一起来听《我和我的祖国》。

0: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4: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有多少财产损失，而是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开打前呢，可以随便嚷嚷，可要真打起来呀，那就痛苦了，双方各出奇谋，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全都往死里掐。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当场掐死了还好啊，得款赔地，该干嘛就干嘛。最恶心的就是死掐偏掐不死，你能打我也不差。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双方都头痛。要不打吧，哎，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这笔账找谁算？更何况还有个面子问题。麻贵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蔚山战役之后啊，这个明军开始收拾残局，第一件事是整军队。麻贵呢亲自出马，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并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增兵。第二件事情是整人，也就是追究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啊。仗打成这样，作为主要负责人，处罚是免不了的。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搞得皇帝也怒了，本打算批他。哪个批呀？不是批评的批呀，是批死的批呀，是批开的那个批呀。那么大臣求情，这才罢官免职，没挨那一刀。这位兄弟的事儿还没完啊，后边再说。善后处理圆满结束，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日本方面力不从心，很想和谈，打到今天呢，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挽回面子才好走人。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根本就没想过谈判，别说葛地赔款的，连路费都不打算出，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谈是谈不拢了，可是要打也打不起来。日军虽然人多，但之前呢被打怕了，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不敢进犯，估计是削精了，占多少是多少，死赖着不走。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总想赶人下海，无奈兵力实在太少，有心而无力，只能在原地打转。总而言之啊，谁也奈何不了谁，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继续等待。等着等着啊，日军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们的部队太多，且长期出差在外，国内啊这个供养不起，又没人种田，只能呢陆续往回拉人。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8万。与此同时啊，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总数已达到7万。明军从未如此强大呀，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于是麻贵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万历26年7月，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东路军由我麻贵亲率，所部3万人攻击蔚山。中路军统

0: 帅董一元所部26000人攻击四川，西路军统帅刘岩所部20000人攻击顺天。9月7日啊，三路明军正式出征。哎，这一次啊，没有假象，不用转弯，所有的军队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在当时的麻贵看来啊，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各部休整完毕，而在此期间呢，锦衣卫也来凑了次热闹。事实证明啊，这帮人除了当特务干间谍也有一套，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加上手里有着兵，麻贵相信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但是他又错了。麻贵不知道的是，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却绝非尽善尽美，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他们并未探知。万历26年8月，丰臣秀吉死于日本，年63。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归于梦幻。而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却还远未结束。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转达了这一道命令，极力争取议和，如议和不成即全线撤退。撤军日期为万历26年11月5日，此日之前各军应严加布防，死守营垒，逃兵格杀无论，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为保证撤退成功啊，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仅有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然而没有人相信。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呢，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10多次，于是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是日军最后的疯狂。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的是西路军主帅刘岩。刘岩字子申，江西洪堵人，应该说呀，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呢。刘岩的父亲叫做刘显，是明军的高级将领，而且经常领兵出战，基本上没怎么在家待过。但值得夸奖的是，虽然他长期不在家，刘岩的教育辅导工作呀却一点也没耽误。怎么的，刘显打仗啊是带着儿子去的，自幼出入军营，因师作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天见惯砍砍杀杀，有这样优良的家庭教育打底儿，刘岩很早就体现出了武将的天赋。他不但勇猛善战，而且力大无穷，用的兵器也很特别，冰铁大刀。所谓冰铁到底是啥成分已经无人知晓，但它的重量史料上有记载的，120斤。当然了，120斤的大刀也不算太重，只要身体还行啊，练一练也还举得起来。不过刘岩同志不光举呀，而且用，其具体用法史料上是这样形容的：轮转如飞。哎呀，每次见到这4个字啊，顿感不寒而栗啊。在战场上用这种兵器，那真是想低调都不行。所以呀，很快刘岩就出了名了，而且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刘大刀。刘大刀不但手里的家伙实在，人也很实在，说砍就砍，从不含糊。万历初年，刘显奉命去西南讨伐满族，大刀兄虽然才20多，也跟着去了，并且在战场上表现活跃勇猛，为立下了战功。从此啊，他就再也没有消停过。万历10年呢，他又跑到了缅甸，把这个敌人呢打了个落花流水，并被升为游击。之后呢，他挥舞大刀，听从祖国召唤呢，是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砍。这个全国各地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到朝鲜战役前夕呢，他已升任参将。 仗虽然打起来了，却没他什么事儿，也没人想用他。于是这位大刀兄坐不住了，自己提出申请，希望带兵呢去朝鲜打仗。这个朝廷一想，反正这人闲着也是闲着，就派他去了。刘岩的运气不错，刚到朝鲜呢没多久就升了官，当上了副总兵。但在这次战争中啊，他却并非主角，因为他资历太浅，而且上边还有一个更猛的李如松，所以在朝鲜的这几年他很少承担主战任务，基本上是配合吴维忠、扎大寿等人作战。到万历23年明军撤军时，他奉命留守朝鲜，帮助朝军训练部队，当上了教官，直至再次开战。现在机会到了。在当时的复朝明军中，有三支公认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们分别是李如松的辽东铁骑、吴维忠的七节军以及刘岩的车军。作为武将世家子弟啊，刘岩也有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特殊部队车军。他没有辽东铁骑的迅猛，也不如七节军善战，却被日军认为是最难应付的军队。车军共计5000多人，以川人为主，与辽东铁骑和七节军不同，它是一支混合部队，除了步兵还有骑兵、火枪兵，当然还有大车。具体战法是这样的，每逢出战，骑兵先行，步兵和火枪兵推着大车前进，敌人出现时啊，即迅速将大车围成圈，组成车阵，火枪兵以此为屏障，用火枪对敌发动骑射，完成第一波冲击。待这个敌军锐气已尽时，便发动骑兵由车阵内突出，击垮敌阵，然后步兵出击，追歼敌军。很明显呢，这是一种攻守兼备的战法。守的时候呢滴水不漏，攻的时是锐不可挡啊。凭借这支部队，刘岩赢得了无数次战斗的胜利。所以他一直坚信呢，在自己的大刀和车军面前，所有的敌人都将崩溃，小西行长也不例外。自从入朝以来，小西行长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顺天，与其他人不同，他的脑袋十分清醒。所谓清朝灭明，不过是痴人说梦，跟着混事儿就行。现在痴人已经死了，梦也结束了，就等着收拾包袱回家。可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就来了送行的，而且看架势啊，是要把自己直接送进海里。万历26年9月19日，刘岩部逼近顺天。小西行长和刘岩交过手，也知道车军的厉害，但此时此刻呀，面对这个可怕的对手，他却并不慌张，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克制车军的方法。其实这个方法并不神秘，简单说来呢，就两个字，不打。反正打不赢，索性不理，你看你还能怎么办？敌人死不出头，这下刘岩也没招了，只得命令部队啊，强攻。但大车毕竟不是坦克，又不能撞墙，而小西行长坚守营垒，凭借有利地形多次击退明军，刘岩进攻受挫，只得暂停攻击。既然攻不下来，刘岩决定与小西行长和谈。当然呢，和以往一样，这次也不是真谈。如果评选被忽悠次数最多的将领，小西行长排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这位仁兄不但多次被忽悠，还举一反三，加入了忽悠人的行列。按说以他在这一行的资历，是不会再相信这类话了。开始啊，也确实如此。刘岩连续派出了3批使者，小西行长都不信，但刘的刀却是不依不饶，一定要把阴招进行到底啊！又派出了第4批使者。这次啊，小西行长终于相信了，他准备出城与刘岩谈判。然而关键时刻，明军出了叛徒，泄露了刘岩的计划，小西行长又缩了回去。从沈维敬开始，再到李如松、刘岩，谈了无数次，被骗了无数次。我相信呢，即便打死他，下辈子再投胎，他也不会 搞谈判了。刘岩正确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改变了策略，全力监督部下攻城。但日军防守严密，多次进攻毫无进展，刘岩呢毫不气馁，亲自上阵指挥战斗啊。然而10月3日，他却突然停止了进攻，因为在这一天他得到了中路军的战报。董一元到达四川的时间是9月20日，而他的对手是岛津义弘。3年前呢，当这个丰臣秀吉听到僧人宣读的诏书，明白自己已经上当，怒火中烧之时，曾对沈维敬和杨方亨说过这样一句话：且留10万字兵于彼，后天朝处分。联系上下文呢，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我把10万字和他的兵留在那里，就是朝鲜，看你们明朝怎么办。10万字是谁呀？就是岛津义弘。作为日本九州地区的诸侯武将，岛津义弘呢绝非丰臣秀吉的嫡系，恰恰相反，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过程中啊，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死硬派，硬到全国基本都被打服他还硬挺着。然而丰臣秀吉却对其十分欣赏，多次重用，原因很简单呢，好用。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是一根筋，而九州地区啊，则将此传统精神发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论是做买卖还是打仗都很实诚，绝不偷奸耍滑。这个作战时一定在前，撤退时必定垫背，其勇猛顽强连丰臣秀吉也望而生畏。更值得称道的是，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民风犹存。比如说黑社会经过多年的改良呢，而今在东京干这行的全都是西装革履，讲究秩序，遵纪守法，连收保护费都讲纪律，从不随意捣乱。九州萨摩地区的就没谱了，时代不同了，传统一点没丢，但凡遇上抢地盘谈判之类的事儿，经常二话不说拿着刀赤膊上阵往死里砍。在日本黑社会组织中啊极有威望，向来无人干扰。岛津义弘和他的第五军就属于这一类型，其作战特点是勇猛凶残，不怕死，即使寡不敌众也敢打，是日军的战斗主力。而岛津义弘除陆上作战勇猛外，还精通水军指挥，也算是两栖人才啊。虽然脑筋不太灵活，但贵在敢玩命，而且他还有一项独门绝技——突围。所谓突围啊，其实就是逃跑。岛津义弘呢，最绝的地方就是他打仗不含糊，逃跑也很厉害，不但逃得准，而且逃得快，专往敌军结合部跑，一转眼啊就没影。在后来的日本官员之战中，他所隶属的西军全线溃败，剩下他带着1000多人，面对德川家康几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竟然还是逃了出去，实在很有两把刷子。总而言之，此人能攻善守，经验丰富，可算是朝鲜战场上的日本名将。相对而言，中路军指挥董一元就低调的多了，此人名气一般，才能一般，连兵力都一般，日军有20000人，他也只有26000。但这位一般的人有个不一般的先锋李宁，这位仁兄的脾气可谓是尽人皆知啊，每天呢喊打喊杀，见到日本人就拔刀，连使者都砍，差点坏了李如松的大事。现在他表演的时候到了，9月27日，明军刚刚到达四川，他就等不及了，28日夜便率军1000连夜冲入了四川城内。日军准备不足，被冲得七零八落，但毕竟人多势众，随即组织反击。李宁由于过于靠前，被日军围攻战死，但他的死是值得的。董一元带领大军随后赶到，一顿猛砍猛杀，全歼守军，击毙日军大将项梁丰赖，主将川上忠实身负重伤，率领100余人逃进内城。内城的守备者正是岛津义弘，他倒不怎么慌张，因为城内还驻扎着第五军主力1万余人， 且地势险要，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所以他打定算盘，在此坚守，等候援军到来。话虽这么说呀，但当明军进攻之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算盘估计是打错了。董一元虽然才能平平，却也不是善茬，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派人去硬攻。地形如此险要，还是用炮合算。十月初一啊，总攻击正式开始。明军在离城百米处布下阵地，架设大量弗朗机炮，对准城内猛烈轰击。城内的日军死伤甚多，且火光四起，顾此失彼，一向镇静自若的岛津义弘也不镇定了，当即集合部队，准备发挥他的逃跑绝技。事实上，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明军的炮火已经扫清了外围，城门已被攻破，大批明军已集结待命，只等一声令下冲入城内。此时的日军已毫无斗志，即将完全崩溃。俗话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现在打拼已过，七分到手，接下来是三分，前方已经没有阻拦。董一元下达了总攻令。正当他准备拿下最后三分的时候，一阵猛烈的巨响却轰鸣而起，在他的身后。爆炸发生在明军部将彭信谷的大营中，并引发了营中火药连锁效应，许多明军士兵被当场炸死啊！火光冲天而起，军心顿时大乱。事后调查证实啊，引发此事的不是日军的伏兵，更不是什么忍者之类的玩意儿，而是安全工作疏漏，失火了。啊，这就真没办法了。命苦不能怨政府啊。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 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

0: 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
7: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8: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9: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0: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2: 好嘞。
13: 老妈，我们回来了。
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4: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1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5: 微信收款10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12: 再见啊，老板。
1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6: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9: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7: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8: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7: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8: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9: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8: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0: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20: 下班了，怎么走？
21: 我呀，
2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22: 低碳骑行模式，
2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1: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1: 咱爸妈

0: 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朱有圭啊，调杨师厚进京，告诉他了，当面议军机事，杨师厚就决定去洛阳，部下的将领们紧接着就劝他，大帅您是不去为好，去了，则是凶多吉少。杨师厚怎么样？捻着胡须笑道：朱有圭的为人，我是了如指掌的，有凶残，但是他没有智谋。外是利，耳是其实啊，哎，里头没什么，有何惧哉的？于是他点精兵10000，大张声势从这个魏州渡黄河，直趋西京洛阳。朱有圭得到这消息可吓坏了，他想什么？哎呀，杨师厚带兵而来，莫不是要讨逆？在朝诸将，谁能打得过他呀？谁敢跟他对阵呢？他于是急忙的传旨，紧闭城门。杨师厚大兵直抵洛阳城外扎营之后，先派人进城通禀，杨大帅奉诏到，而后他只带着10几个亲兵入城进宫见驾，说这阵啊，这朱有圭的心呢、啊、略微的这才踏实一点。依他招这个杨师厚入京的本意，是把杨师厚扣在京城，夺取兵权，给个虚衔，当杨师厚口称臣叩见陛下，跪在他面前的时候，哎，这是他高了兴了，请快快平身。紧接着又赐座，先是慰问呢，请魏国守北边防晋人跟赵人辛苦了。紧接着又赞许，请汉马功劳，汉之韩信、唐之郭子仪、一流人等，朕出禀均衡，均务诸事，日后还要倚仗卿家。那意思，你能比得上韩信，你能比得上郭子仪。他这个语出干训，竭力的笼络一番，末了又问了问边防上的情况，紧接着命人看赏，一赏就是10000，然后让杨师厚在洛阳住了5天，天天的赐宴，极尽君臣之欢。第6天传旨遣还本镇，杨师

已经染了半个胸了，血染战袍，但是仍然昂首挺胸而立。李嗣源的这个腿也受了伤，虽然说包扎，但是这个疼痛未减，但是他仍然微笑自若。

0: 文明餐饮。
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 老师，我家也是，
3: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

王丽达有首老歌叫《亲吻祖国》，这首歌创作于香港回归之时，雷子鸣词，戚健播曲。非常有意思的是，作者没有在歌曲里写香港两个字，他觉得不只是香港，所有在外的中国人心里都有份久别重逢的亲。这一段呢，有四首歌唱的都是这份心。我们一起来听王丽达的《亲吻祖国》，吕继红《为祖国远航》，齐旦布《我唱赞歌献祖国》，齐继格和铁文泰的《石榴花开》。

骏马宝刀美人自古为英雄所爱，更何况他是个文治武功有作为的君主呢？你看他的陵墓旁祭奠两侧有长廊，长廊里就有石刻昭陵六骏图，石刻中的六匹马是李世民经常乘骑的六匹战马，它既象征着唐太宗所经历的主要的六大战役，也是表彰他在唐王朝创建过程中立下的赫赫战功。六匹骏马叫什么名啊？一是撒鹿子，二叫全毛瓜，三是青锥，四是石发志，五是特勒标，六是白蹄乌。石刻所表现的六匹骏马，三匹做奔跑状，三匹为站立状。据传说呀，昭陵六骏石刻是依据当时绘画大师阎立本的手稿雕刻而成。唐太宗李世民继承皇位之后不几年治理的政通人和，各国来朝。单说西域藩国向大唐帝国进贡，进的什么呢？一匹雄健暴躁的烈马，名叫狮子聪。这匹骏马高大英武，卷毛分披，灰灰叫，如同霹雳炸响，是日走一千，夜走八百，追风赶月，风驰电掣，真乃是一匹神骏龙驹。唐太宗太喜欢了，可是喜欢归喜欢，谁也驯服不了他。好马不能骑，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时李世民感到非常棘手。这一天，太宗找来几位文武大臣来到御厩，就是马厩。这御厩呢，是皇上养马的地方。在御厩之前，皇上问：如此精良骏马不能驰骋千里，奔走沙场，整天白白闲养在马棚里，太可惜了。诸位爱卿，谁能与寡人驾驭此马呀？众人面有难色，纷纷退避三舍，不敢答应。为什么呢？皇上的马谁敢动了？就在这阵儿，有一位美人走到太宗近前，躬身说道：陛下，臣妾可以驾驭。太宗一看愣到那儿了，心想：哎呀，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啊？一个女流身如阳春弱柳，手无缚鸡之力，如何降服骏马？就问他：爱妃，你用什么来驾驭烈马呢？陛下，你给臣妾三样东西就可以。哦，哪三样啊？一根铁鞭，一个铁锥，一把匕首。哦，这三样东西如何使用？陛下，我先用鞭子抽，不驯服用锥子刺他，再要不驯服啊，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咽喉。美人话音刚落，太宗李世民鼓掌称赞：美人有胆识，有志气，好。这个美人谁呀？就是武则天。不过那个时候她是宫中的一位才人，名字也不叫武则天，那时候叫武才人，太宗称她武媚娘。那位说：封山泰山提武则天干嘛呀？啊，武则天要到泰山封山，女人要封山呢？是啊，太不容易了，那得怎么争取啊？你听着，武则天是当今山西文水人，唐高宗武德七年正月23日，生在长安城的一个官宦之家。据传说，在这之前，他的母亲杨氏曾在龙潭边上游玩，突然从龙潭里跳出一条金龙，不由分说与他交欢，而后有了身孕，生下武则天。武则天以此为骄傲啊，常说自己是龙种。在母亲怀抱之中，又遇着一个相书大

师算命先生，这人名字叫袁天罡，在老五家见到刚刚半岁的武则天，长得面如满月，气度不凡，大为惊愕，开口说：“此郎君长着一双龙的眼睛，凤凰一样的脖子，吉人天相，贵不可言。”又因为当时太小了，分辨不出男女。袁大师说：“此子若是女儿之身，长大后当为天下之主。”到了贞观十一年，武则天14岁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招入后宫为才人。才人是个五品级的姬妾，后宫里有皇后、皇妃，众多佳丽。虽然武才人年轻貌美，但因为地位比较低，要出人头地相当困难。在进宫之前，他的母亲非常难过，担心女儿未来前程。但是小小年纪的武则天却非常坦然，安慰母亲说：“娘，您不必担忧，岂不闻事在人为呀，到天子身边说不定是女儿的福气呢。”果不其然，武则天进宫后，凭借自己善谋略、多机变、知应付、巧心计、先声夺人，拿下了唐太宗的眼球，先叫李世民看见，很快下旨召他带寝，英雄美女同床共枕，犹如干柴遇上火种，顷刻间燃起大火，灼烫烤人呢。武才人柔意绵绵，千娇百媚，太宗一度为之倾倒，称他为媚娘，得到日日照幸，夜夜伴寝。唐太宗不仅有招贤纳谏的慧眼，对女色的鉴别也属上乘。正是这位统万民、育天下的一代明君，第一个占有了武则天处女之身，唤起了武则天青春的激情和灼热的情欲，当然更重要的是唤起了统治天下的野心。另外在这期间呢，武则天还与太子李治建立了恋爱关系，哎，这一点尤为关键。是啊，自古男人征服天下，女人征服男人，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一个女人能够靠自己刚柔坚实与色谋并用，一生征服两代君王，屈中还有一代英主李世民，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出现过一次。这就是武则天与李唐王朝的李世民李治父子的故事。武则天又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的帝龄就是当皇上虽然只有15年，但在实际执政期间长达57年。在中国所有的帝王之中间，主政半个世纪以上者不超过10个帝王啊。这位大周朝女皇帝便是其中之一，这是后话。咱们再讲啊，武则天跟李世民和李治他们三者的关系。咱们回头还得说李世民，接管大唐政权之后，天下大治。当时李世民就想，既然封山泰山可以名扬万世，朕为何不为之呢？在贞观5年正月，朝中大臣提议封禅之事，李世民心动了。但是考虑啊，继位之初虽然有显著的政绩，而隋朝末年遗留很多社会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说东巡分禅消耗过多呀。是啊，皇帝出动，山摇地动啊，再加上一些有识之士强烈反对，比如说大臣魏征啊就不同意，说是海滨土地荒芜，人民生活尚未改善为由，坚决反对，你不能去。李世民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自律，严于律己，他时常依据客观形势来限制或克制个人的主观欲望。他下诏说，

文武百官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世，朕不那么认为。只要天下安宁，百姓富足，谁不封禅又有什么遗憾？昔日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之人焉能以为汉文帝不如秦始皇贤良吗？算了吧。以后连续几次又有很多大臣鼓动封禅，太宗经不住诱惑，真的动了心了，但他很会作秀，搞所谓连续谦让的游戏，以便牢牢坐实此事。那些鼓动的大臣们呢，心知肚明，一个显得情真意切，再三陈述赞颂太宗的丰功伟绩，一个劲儿的纵容封禅，但是都被大臣魏征给搅黄了。这回李世民不高兴喽，他觉得群臣一致拥护我去泰山，唯独魏征以为不可，甚是可恶。他气势汹汹地责问魏征，因为两个人呢特别好，特别近。李世民打天下的时候，魏征就是他的谋臣，给他出主意的，那是有功之臣，说话深了浅了的都好办。今天就问魏征，你不让我封禅泰山，难道你认为我的功绩不高，不够资格吗？魏征毫不畏惧，不卑不亢地说，非也，陛下功劳很高。哦，难道你以为我的仁德不厚吗？魏征以手代躬继续说，不是的，陛下的仁德很厚。那你觉得中国的天下还不安宁吗？非也，四海一统，举国安宁。难道你觉得周边的国家还不臣服吗？也不是，周边的国家非常臣服，纳贡称臣。那你觉得五谷不丰吗？更不是，这几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哦，那你认为上天未降祥瑞吗？非也，上天已经普见祥瑞。哼，唐太宗连续地问，魏征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太宗大怒，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三番五次不让朕封禅呢？这个，魏征不慌不忙地说，陛下息怒，老臣以为隋末大乱之后，人口稀少，国库空虚，而陛下东风千乘万计，浪费极大，更加上陛下封禅，各地官员势必陪同，时间一长了，敌人看到我们内部空虚，会深入我们的腹地发动侵略，百姓又会陷入战争，水深火热。陛下想想，您享受封禅的虚名重要，还是百姓安危重要呢？这个李世民没说出来。那位说，封禅泰山是好事啊，现在泰山留下多少古迹呀，是好事啊，是财富啊，但是确实消耗国币躺银，不去也不算错。当时君臣一番对话，不欢而散。不久中原大地发生了大水灾呀，安置难民赈灾呀，李世民只好作罢。但是他对封禅泰山情有独钟，好歹呀又坚持了五六年呢，坚持到贞观十一年，真的按耐不住了，就指派大臣房玄龄、魏征、杨时道等人先行参酌制定封禅的礼仪。到了贞观十五年的夏天，李世民正式下诏，确定来年二月封禅泰山。哪知道就在这阵儿又出事儿了，不用谁劝，唐太宗自己又下了一道诏书，宣布停止封禅的运作，不再进行。理由呢，表面上是说因为天象出现了险恶的征兆，

0: 意风扇，而实质上，他的后院着火了。怎么？太子李承乾出事儿了。怎么？太子李承乾呢？啊，书中交代，李世民一辈子有14个儿子，属于长孙皇后所生的是3个，长子叫承乾，次子名泰，三子名智。在这3个儿子之中，李承乾8岁就被李世民立为太子，很受宠爱。但是这位李承乾长大后品格日益变坏，任性所为，不干人事。他的老师叫于志宁，那是太宗最看重的心腹大臣，按照皇上的旨意监管教育，约束李承乾，教育这位太子。哪知太子不但不感恩，反而怀恨在心，对师父休息会儿他都不肯。如此孝心，深受李世民的赞赏，
1: 粮食就越来越多，有时候还不断的变化，一会儿增加了，一会儿又减少了。你这来回这么一倒腾，哎呦，弄得我们这位四只眼睛呢，啊，四眼子仓颉就有点整不过来了，这脑袋有点记不住了啊，这眼珠几乎几乎乱转，怎么事啊？这个是什么？这几个牲口是什么来的？他就想，你他的眼珠子啊，那4个呀，在眼眶子里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另外有人说呀，说仓颉这个眼睛转还不往一个方向转，啊，他能对眼转，上下转，左边的眼睛往上边，右边的眼睛往下边，就整个就像4个大珠子似的，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跟里边连翻带滚的。所以呀，好多人离得远远的看，哎呦，这仓颉可就脑袋疼了。你说当时又没有文字，又没有笔和纸，怎么办呢？这可如何是好？哎，仓颉有点愁了，他整天的想办法，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结绳记事。怎么个结绳记事呢？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和粮食。那么用绳子打个结，就代表每个数目。比如啊，一头羊它打一个结，两头羊呢就打两个结呗，三头羊呢那就打3个结。这来了1000头羊，那就打1000个结，一打就打1天呐，这手上都磨的是茧子啊，哎呦，把它累一点。可没过几天，这办法也失效了。因为增加的数目啊，在绳子上啊打的结啊很多，哎，那你减少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来了1000只羊，第二天又拉出去500只，你刚打完这结，这就赶紧得解，是不是啊？头天打的哎一个结一个结一个结还使劲的，哎，打的很结实，第二天解呀，把这结得解开呀，坏了，这可就麻烦了。那弄得手都生疼啊！哎呀，仓颉坐着就琢磨，这可如何是好呢？哎，聪明的他呀，又想到个事儿，在这绳子上啊，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哎，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就这样，当牲口和粮食增加时，就贴一个贝壳；减少的时候，就去掉个贝壳。这法子挺管用，一连用了好多年啊。仓颉把这牲口粮食都管理得井井有条啊！那皇帝见仓颉这样能干，就把部落里的好多事儿统统的都交给了他。每年祭祀的次数，每回啊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都叫仓颉管。仓颉又犯了愁了，你说这么大的事儿啊，用打绳结、挂贝壳的方法能搞清楚吗？得找个更好的方法才能解决。那么这一天呢？仓颉出去散步，就走到一个3岔路口的时候，看到3位打猎的人正在那争吵。仓颉就停下来了，仔细一听，其中有一个人说：“往东走，那边有羚羊。”又有一个人说：“不行，咱们得往北，前边不远就能追到一群鹿。”另一个年纪大点的就说了：“咱们呢往西走，那前边有2只老虎，要不追呀，可就来不及了。”仓颉走过去就问：“哎。”

0: 了星宿分布的情况，地上的山川脉络的样子，鸟
1: 文明形式才能陆路畅通。
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3: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5: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2: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假期快乐呀，大家现在是在路上还是在家歇着呢？不管您在哪儿，今天的节目依旧用音乐陪伴着大家。十月的天，一年里最透亮的时候啊，周深有首歌叫做《万里晴空》，是去年国庆节央视频推出的。此曲是由贾艺腾创作的，唱的是年轻人心中的国家，天很高，路很长，未来是亮的。那接下来请大家一起聆听周深《万里晴空》，雷佳的《我们的中国梦》和常思思的《今宵如此美丽》。
5: 在焦土上种下花海，

从苏区的星星到戈壁的蘑菇云，从南开的礼堂到上甘岭的夜空，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天边有颗闪亮的星，栋梁，爱国三问，和选自歌剧《同心结》的选段，抬头仰望夜黑的天。

0: 你是中国人吗？
1: 我是。
0: 你爱中国吗？
1: 我爱。
0: 你愿中国好吗？
1: 我愿。
2: 我想国庆节不光是庆祝，也提醒我们时不时的抬头看看天，也低头想想来路。假期还有好几天，好好的陪着家里人，好好的吃顿饭，好好的过着普通的每一天。好了，听众朋友，我是景哥，感谢您锁定快乐调频928，再一次祝福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也祝您假期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当中与大家再会。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6: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7: 纵览珲川社情民生，

一周新闻综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就国庆假期服务保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并四部两职检查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运行情况；千家店镇下湾村打造知性文化体验目的地，以多元业态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夏子豪报道。9月30号，我区召开2026年国庆假日服务保障现场工作会议，区委书记郭怀刚就假日服务保障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并四部两职检查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运行情况。他强调，国庆假期时间长，人流物流集中，节庆活动较多，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打破惯性思维和经验主义，主动作为，向前一步，拿出严实作风、务实态度和扎实举措，确保假日全区各项工作平稳运行，文旅市场安全有序。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会议，听取了区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大客流应对情况，八达岭文旅集团关于长城景区假日服务保障工作和相关部门关于全区假日服务保障情况的汇报，并做工作提示。郭怀刚强调，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抓牢政治安全，紧盯八达岭长城景区、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延庆奥林匹克园区等重点场所和重要时段，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抓细安全生产，以严谨细致态度将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聚焦徒步、露营、野钓等户外行为，全面梳理风险点位，加大监督巡查力度，坚决堵塞安全漏洞，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杜绝事故发生，抓实社会治安，严把景区周边关键卡口查控，完善治安巡控体系，保障游客人身和财产安全。郭怀刚强调，要激发文旅消费动能，注重精准引流，有效整合资源，用好媒体平台，打造更多宣传点，进一步集聚人气，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庆体验，留在延庆消费，注重提升服务，以群众满意、游客舒心为目标，聚焦吃住行游购旅全链条，加强专业培训，推动服务人员形象、态度、质量、效率全面提质升级，进一步丰富优化游客游玩体验，注重秩序管理，坚持问题导向，仔细梳理历史同期的高频共性和周期往复诉求，举一反三，提早部署，防止反弹，守护延庆文旅良好形象。郭怀刚强调，要持续优化城市运行，推动交通高效有序，深化前端引导，科学有效分流，缓解重点区域交通压力，同时强化部门联动，建立实时沟通协同管控的工作机制，互通路况信息，共享车流数据，合力破解堵点，共同打造便捷、舒适、包容的交通体系，做好城市运行保障，加强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和价格监测，加大民生公共服务设备设施巡查维护力度，确保水电气热油运等城市生命线运行安全顺畅。郭怀刚要求，要落实值班值守责任，从严督导，层层传导压力，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措施到位，筑牢假期工作纪律防线，动态监测，立足我区文旅资源特色和假期客流规律，及时统计汇总各类数据，做到底数清、数据准、情况明，强化应急保障，前置力量严阵以待，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稳妥应对，最大限度防范风险，减少影响，保障安全，规范信息报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保持快节奏、高效率，注重报送时效性、准确性和真实性，为区委区政府统筹调度、科学研判、精准决策提供坚实可靠。

0: 依据。会后，郭槐刚以四不两直方式来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检查安检通道、客流组织和设备设施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健全完善客流动态监测预警机制，提前预判高峰节点，及时有效组织疏导，保障车站及周边秩序井然，运行顺畅。要充分激活交通枢纽引流赋能作用，联动全区文旅资源，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地区魅力。区领导李晓明、胡巧丽、严海英参加。记者王子润、张延飞报道。下湾村位于千家店镇东北部黑白河交汇处，下辖赵山洼、下湾、仓米道三个自然村，滦池公路穿村而过，对外交通便捷。凭借优良的生态资源禀赋和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被农业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近年来，依托区级美丽休闲乡村提升项目的高效实施和责任规划师的倾心帮助，下湾村不断挖掘知青文化元素，丰富乡村文旅体验内容，不仅整村风貌有了显著提升，村庄的发展前景也越来越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千家店镇下湾村。一来到下湾村，就能看到怀旧感十足的东方红火车头，后面跟着的是找回妈妈的味道小吃专列。村中红色五角星路灯沿途排布，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红色标语，搭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劳动场景的主题墙绘，浓郁的知青文化气息与百里山水画廊的生态美景交织相融，让这个深山里的小村子显得处处都是人情味儿。近两年，依托区级美丽休闲乡村提升项目，下湾村深度挖掘知青历史资源，以文化赋能乡村旅游，让昔日的知青记忆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如今，千家店镇以这段历史为核心脉络，通过场景营造、业态升级、品牌塑造，打造集文化体验、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知青民俗特色村。在业态打造上，下湾村不断丰富文旅供给，联合责任规划师等多方力量，让知青文化更加丰富。翻新知青食堂，推出特色菜品知青餐、柴鸡蛋、红烧肉、小河虾，让峥嵘知青岁月的时代记忆浸润舌尖，可感可品。同步改建完成的下湾人民供销社还原八十年代风貌，内部不仅展出各类怀旧老物件，还售卖零食、饮料等，既能唤醒老一辈人的情感共鸣，也能满足年轻游客消费需求。知青菜园里田垄整齐排布，各类蔬菜长势喜人。此外，找回妈妈的味道小吃专列除咖啡烤串之外，每周六一款小吃免费，每月初九小吃全部免费，坐实孝老敬老惠民举措，以知青文化为媒介，借文旅烟火聚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富民增收，一条完整的沉浸式体验链串联起全村，让历史记忆可感可触，可游可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世界近代贸易史中，咖啡贸易十分具有代表性。咖啡传播地图非常接近世界历史地图，被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尽管很早就越过了红海，但是它在全球进行贸易的起点却是欧洲。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将咖啡豆带到了南美大陆，开启了植物园经济史。围绕咖啡贸易，北美地区上演了一场持续时间最长、过程最惨烈的商战。与此同时，欧洲人也将咖啡的种子带到了南亚和东南亚殖民地。咖啡改变了当地农产品市场，让当地融入全球贸易，可以说是咖啡贸易将世界各地卷入全球化进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解读的这本《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传说远古时代的埃塞俄比亚有一位叫做卡尔迪的牧羊人，他每天赶着羊群上山寻找食物，在山上走出一条条小路。对卡尔迪来说，牧羊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他可以在路上自由自在地编歌曲、吹笛子。傍晚时分，他用笛子吹出好听的旋律，羊群自然会停止吃草，从树林里跑出来，跟他一起回家。一天傍晚，卡尔迪吹起了笛子，可是羊群并没有跑出来。这种情况从前从未发生过，于是卡尔迪爬到高处仔细倾听，远处似乎有羊群的叫声。他循着声音找去，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羊群。夕阳穿过树丛，洒下点点的光斑，羊群在光斑中翩翩起舞，还咩咩地叫个不停。卡尔迪惊呆了，他觉得这些羊一定是中了邪。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卡尔迪发现羊儿们一直在吃树上的红色浆果，看来让羊群发狂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了。这树有毒吗？小羊会死掉吗？如果羊成批的死掉，父亲一定会大发雷霆。卡尔迪的内心惴惴不安，但他还是赶着羊群回到了家。当晚一只小羊也没有死，第二天卡尔迪继续放牧，羊群直接跑回了这片小树林，像前一天一样吃浆果。这下卡尔迪才知道这种植物是无毒的，他也试着尝了一下浆果的味道，这种小果子汁多味甜，吃完居然可以让人产生兴奋感。很快卡尔迪就和他的羊群一起跳起了舞，还情不自禁地开始吟诗唱歌。回家之后，卡尔迪把这段奇妙的经历告诉了父亲，于是这个故事一传十，十传百，成为埃塞俄比亚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卡尔迪无意中发现的红色浆果其实就是咖啡豆。在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这种植物可以让人精神振奋，埃塞俄比亚人发明了各种办法来获取咖啡豆，比如把咖啡汁和咖啡果放在开水里煮，然后把煮好的水喝掉。他们还把咖啡豆捣碎，裹上动物脂肪，做成可以快速补充能量的能量棒。后来埃塞俄比亚人越过曼德海峡，与阿拉伯人做贸易，于是咖啡顺理成章地传入了阿拉伯。当时阿拉伯人称咖啡为卡瓦，意思是美酒，如今的咖啡一词就是从卡瓦演化而来的。咖啡在阿拉伯世界传播速度极快，15世纪末西亚和北非的城市就已经随处可见咖啡馆了。那为什么咖啡能够如此快速地流行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咖啡因可以使人上瘾，咖啡能够使人思维敏捷，且没有严重的副作用。咖啡馆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可以聚在一起聊天、娱乐和谈生意的场所，可以促进商人达成合作协议， 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153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也门，土耳其发现了咖啡豆的暴利，于是大规模从也门运送咖啡出海。由于咖啡豆一般要经过摩卡港出口，摩卡咖啡因此出名。土耳其的商船穿过红海抵达苏伊士，然后用骆驼运到亚历山大九号仓库。法国和威尼斯商人在此取货，再将其运往欧洲各地。咖啡贸易很快就成为土耳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土耳其人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对也门咖啡树的垄断权，严禁生豆出口，卖出的咖啡豆必须经过水煮或者烘焙。然而百密必有一疏，1600年，一个名叫巴巴布丹的人把7颗咖啡种子贴在自己的肚子上带出了土耳其，并在印度南部的麦索尔山上试种成功。1616年，荷兰人也顺利地把一棵咖啡树带出了土耳其，在西兰种植出了咖啡。后来另一个荷兰人把咖啡树从印度运到了爪哇岛、苏门答腊岛、西里伯斯岛、巴厘岛、东帝汶岛以及东印度洋群岛的其他地方，并广泛种植。几年后，东印度的咖啡产量大到足以影响世界市场上的咖啡价格。起初欧洲人对这种奇怪的饮料了解并不深。1610年，英国诗人在旅行途中写道，土耳其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围着一种名为咖啡的饮料谈天说地，这种饮料像煤烟一样黑，喝起来也跟煤烟差不多，但是据说能帮助消化，并且给人带来快乐。一颗咖啡豆穿越时空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欢迎继续收听。咖啡产量暴增之后，欧洲人也逐渐爱上了咖啡。17世纪，意大利首家咖啡馆在威尼斯开张。意大利一直是欧洲潮流的风向标，很快咖啡馆在欧洲就成了交际的代名词。起初咖啡的苦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人们到咖啡馆更多是为了聚会聊天。后来法国人改良了咖啡制作的方法，发明了浸泡式咖啡，代替了传统的煮咖啡。法国人还发现带有甜味的奶咖很好喝。17世纪，法国女作家塞维涅侯爵夫人称赞这种奶咖是世间极品。有了咖啡以后，法国人大大减少了酒精的摄入，咖啡馆为各种思想的碰撞提供了平台，最终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18世纪，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随后蔓延到了欧洲和北美洲。工厂制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以前人们都是在家里或者手工作坊劳作，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随着工厂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工人移居城市，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必须用来工作。19世纪早期，欧洲的纺织女工几乎只能以咖啡和面包为生，因为咖啡能提神，可以给人制造一种营养充足的假象。昔日贵族们的饮料在工业革命时期变成了人民群众必不可少的兴奋剂，人们的早餐逐渐从汤变成了咖啡。当欧洲的咖啡市场走向成熟之后，咖啡商们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必须开拓新的市场。19世纪，希尔斯兄弟来到旧金山，兄弟俩在海湾地区的市场开办了希尔斯兄弟公司。1881年，他们买下咖啡零售店与香料工坊，烘焙咖啡的香味会吸引来往的顾客，所以他们就在店门口现场烘焙咖啡。第2年，
4: 李维的报道。
5: 又是点球大战，又是李浩，中国亚运男足最终6-5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收获了亚运会的铜牌，这对于中国男足来说绝对是个振奋人心的结果。自从2002年釜山亚运会男足改制为 U23 球员参赛之后， 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奖牌。本场比赛是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年第二次在洲际大赛中交手。

0: 年初的 U23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两队120分钟0-0战平，点球大战中李浩做出了关键的扑救，帮助中国队取胜。这场比赛中国队在第15分钟就取得领先，胡和涛和蒯继文完成了二过一的配合，随后在禁区内胡和涛不停球兜射远角破门，落后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在第42分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中国队进行了人员调整，第53分钟王玉栋打出了精彩的世界波，中国队2-1再次取得领先，随后张玉宁的射门击中了立柱，错失了扩大领先的机会。第89分钟对手抓住机会补射得分，双方2-2直接进入了点球大战。点球决胜中，李浩首轮就扑出了对手的点球，但刘浩帆的射门也被对手扑出。第三轮李浩再次成功扑救，随着彭笑一锤定音，中国队最终点球4-3，总比分6-5取胜，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第三名。赛后王玉栋说，
1: 其实我们这一个月其实挺累的，因为很密集的比赛，大家都是咬牙坚持，然后也获得了我们该获得的荣誉吧。就是其实我们在反击中人数不会很多，然后基本上都是就我跟宁哥两个人在前面进攻吧，然后其实有机会起脚射门我还是比较坚决的。到了点球大战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在亚洲杯的时候也战胜过他们，然后我们有李浩能扑出很多点球，我们也相信我们在替补席也相信那些罚点球的人都能罚进。
0: 作为超龄球员，国足的后防主力朱晨杰表示，
2: 下半场的比赛包括在体能方面可能也有一些下降，然后对面攻势也是起来了，然后我们在防守端就会受到比较大的这种压力，但是我们大家的思想还是非常统一的，把防守做好，虽然我们被扳平了，但是我们最后还是想去取得进球，然后最终我们把点球拿下来。
0: 这样中国男足以一枚铜牌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争夺，这也是球队时隔28年再次获得亚运会男足的奖牌。
3: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昨天继续进行，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金花郑钦文迎战赛会15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卡林斯卡娅。比赛进入决胜盘，郑钦文在3-0领先时，对手。

0: 始大力推广用垃圾桶收集垃圾，可那时投放没那么规范，垃圾敞着盖冒着尖，地上一大滩，成为街头常态。
1: 最早是那种绿的大铁皮桶，一个桶大概得60多升，有时候居民扔的垃圾装满了，可能就得装个100-200斤，靠一个人推的根本就推不动。
0: 直到1988年，北京城区第一座垃圾楼密闭式清洁站在宣武右安门内西街落成，卡车可直接开进楼内将垃圾运走。1994年，大屯垃圾转运站建成投用，北京有了第一座现代化垃圾转运站。1997年，小武基、马家楼两座转运站也相继投用。在转运站内，原本松散的生活垃圾得到进一步的规整压缩，方便后续处理。北京环卫集团固废物流公司副总经理张永贺说：“
2: 转运这块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小车换大车的过程，因为末端的处理设施啊，距离城区都比较远，近的70-80公里，远的呢可能超过100公里。利用转运站把其他垃圾进行转运，成本呢远远要低于从市区直运到末端处理设施。”
0: 一晃几十年过去，如今穿行在大街小巷里的垃圾清运车早已焕然一新，无论是厢式车还是压缩车，车身都擦得干干净净，跑在路上几乎闻不到异味，司机跑一趟路可以顶上过去的两趟。
2: 原来咱们这个柴油车单车载重量相对也低，净重在11吨左右，运输过程当中呢无形就加了趟数。25年年底我们新购置了新能源车辆，它的净重呢就可以达到24.5吨，比原来柴油车的时候翻倍还要拐点弯，这样的话呢运输效率就大大的提升嘛。
0: 今天老北京的胡同也还是那个记忆中的胡同，不一样的是无论路多窄，清运车、抽粪车都能开进胡同，再也不用人背着粪桶一趟趟走。孙志宝感慨道：“
3: 过去石川祥靠粪桶淘粪背粪，如今我们驾驶现代化抽粪车开展作业，作业工具变了，但是石川祥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的精神始终代代相传，大家扎根环卫，服务北京，让北京这座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丽。”
0: 清运和转运解决了垃圾怎样离开居民区的问题，可垃圾最终怎样处置还关系着更长远的城市环境。把时间拨回上世纪80年代前，那时的垃圾根本谈不上处理，北京没有一座正规的垃圾填埋场，不少垃圾直接就被倒进取完沙子的大沙坑里。而随着城市发展的加快，这样的处理方式逐渐难以为继。北京环卫集团南宫园区分公司党委书记杜威回忆说：“
4: 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到90年代初到2000年左右，北京市的城市进程特别的快，人口它是凑的往上涨，每个人每天都产生垃圾，曾经一度出现垃圾要围城的状态了。
0: 一时间，破解垃圾围城的困境成为首都城市治理的迫切需求。1986年，北京市政府在昌平区小汤山镇开始筹建一座当时全亚洲最大的垃圾填埋场——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1994年，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正式运行。自此，北京垃圾处置开始迈入无害化的填埋阶段。
4: 当时填埋堆体的占地面积大概是43公顷，我们在这个大的填埋区域当中呢，30×30构建一套沼气的收集管网，把这个沼气收集起来进入发电系统发电，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气体收集利用的系统。
0: 阿苏卫填埋场最初设计的日处理垃圾量是2000吨，但实际的垃圾进场量远超这个数字。运行的数十年期间，这里承载了东城、西城、昌平全区及朝阳区部分区域的垃圾处理压力。
4: 我是见着它从一个平的堆叠一步一步长成一个大山。阿苏卫绝大部分的生命周期内都是处在一个超负荷运转状态，到生命中期平均每天接近3000吨垃圾的进场。
0: 超负荷的坚守也在倒逼行业转型升级。2019年，阿苏卫填埋场正式停止接收外部垃圾，紧邻原址一座全新的循环经济园拔地而起，垃圾处理开始向着一个新的阶段探索，焚烧。北京环卫集团华源汇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建环管理部部长马建坤说：“阿苏卫循环经济园中的焚烧炉一天就能吃掉3000吨垃圾，日发电量达到140万度。在这里，垃圾变废为宝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
5: 垃圾进去以后，我们几乎都把它利用完了。它燃烧以后产生的热能变成千家万户需要的电能。炉渣除了做建筑的骨料，还有一些马路上的保温砖、餐厨。”垃圾产生的沼气原来自己就排放烧掉了，现在进行提纯以后啊，当成我们的燃气了。
0: 新的焚烧炉投入运行，已经封厂的填埋场又该怎样和周边环境相处？位于西南四

0: 环外始建于1995年的北神树卫生填埋场，现在是一座54米高、草坡连绵、步道环山的小山包。站在山顶的眺望广场，还能看到中国尊等城市地标。很难想象，这片草木葱茏之下，还封存着上百万吨的城市生活垃圾。北京环卫集团董村园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张延峰见证了这里从垃圾山到生态公园的蜕变。他回忆说：“
1: 想想20年前那时候刚入职，那就天天在填埋场吃饭，一张嘴都进去好几个苍蝇，搬草皮、铺草皮，这都员工自己干，不能戴草帽，不能戴手套。”我们的垃圾运输车老高了，那箱子都是大钢板焊，特别沉，让我去那打箱盖，折腾20分钟盖都没打开，好不容易给它弄开了，一打开垃圾水哗就从头浇到脚，哎呦那个味儿，你洗完澡7-8天也散不了。就是那个时候呢，条件比较苦，但是呢长了不少的本事。
0: 那时候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垃圾暴露面，大家想尽了各种办法，每个月都有专门的填埋作业方案。当年北神树还是头一个在填埋堆体上修沥青路通上电的，如今这座垃圾山已经全面完成生态恢复，草木葱茏的背后同样也有难以想象的曲折。
1: 最难的是在防渗层隔住的堆体上把植物养活，植物还不能把防渗层破坏掉，这层膜呢是不透气也不透水的，上面呢比较滑，不能填太厚的土，高一点的树根系要是浅了很难活下去，根系深呢又把膜破了，所以我们当时结论是种低矮灌木，这没问题，高大乔木是肯定不行。
0: 就在北神树不远处，安定循环经济产业园在2023年底正式投用。作为全市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它日均消化生活垃圾的能力高达5100吨。北京环卫集团安定园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张瑶告诉记者，园区在全国首创了医疗废物处理的无人工厂模式。
2: 整个可以说是一个黑灯工厂，前端的卸车环节，智能的机器手臂去自动抓取整理箱，抓取之后呢，整理箱的拆盖、清倒，包括到高温蒸煮炉去处理的全流程，实现了无人化、自动化。
0: 填埋处置到焚烧再生，曾经困扰城市发展的生活垃圾，如今化作点亮万家灯火的绿电，汇入城市管网的天然气，重返生产线的再生原料，成为助力北京城绿色发展的红利。这些变化市民朋友未必都能看见，可我们每天走过的路上，另一种变化就在眼前。时间回到1949年1月31号，北平和平解放，城内百废待兴，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着手整顿原有清洁总队，重设后的队伍下设12支清洁队、1支汽车队，扛起了全城道路清扫、洒水和垃圾汇水的收集运储服务。这支初代垃圾队伍变成了北京环卫集团的前身。
3: 原来就靠人拿大笤帚去清扫的，我们现在都是车辆去扫的。
0: 70多年前，老北京城的一方捷径全靠当时的环卫工人们手握笤帚，一步一扫俯身劳作。后来城市不断发展，道路越修越长，路面的垃圾扬尘也随之增多，大规模的机械化清扫就这样走进了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北京环卫集团城市机扫公司副总经理刘家龙介绍，
3: 那会儿主要是以扫为主，一扫一保洁一冲刷一捡拾。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我们在这里头又增加了一项专业的作业工艺叫洗地。
0: 随着洗扫车、清洗车的陆续上岗，道路清扫有了洗扫冲洗的整套作业流程。过去尘土飞扬的场面不见，车轮下的路面一天比一天清爽，路面干净到什么程度还得有个明确的尺度。在北京，道路保洁要按尘土的残存量来衡量，这就是以克论径。在北京环卫集团城市机扫公司环路运营中心党支部副书记、经理李斌看来，这些年北京城市道路的尘土残存量也在逐年下降。
4: 咱们北京市一级道路，它尘土残存量是每平米不超过8克，我刚来的时候标准是10克，是一个什么概念？方便面调料包25克。
0: 日常清扫积累下的功夫也用在了重大活动保障中。去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23辆第三代大型纯电动洗扫车金耀蓝作为第0方阵经过天安门城楼为阅兵式开路。当时李斌就是这支方阵的领队，
4: 出发的时候都是很激动，不停地在看表，从北京站街一直到撤离，每一个路口头车几点过，尾车几点过，所有的节点时间都需要特别完美的把控，调了好长好长时间才调到一致。整体队列排的时候真是可以说是到厘米级的，我的车吸口的最右侧一定是我后车吸口的最左侧，完完全全覆盖住的。
0: 今天市民穿行在长安街2、3环时，常常能见到这批金耀蓝的身影。不止纯电动车辆，北京还在继续探索更环保的清洁方式。北京环卫集团技术管理部部长郭敏说，
5: 我们开发了2款车型，一款是18吨的氢燃料洗扫车，还有一款是18吨的氢燃料的洒水车。现在呢，我们已经在全市4个区投入了26辆的氢能车，大兴区、房山区、昌平区、延庆区都已经率先投入了。
0: 在亦庄的街头，无人驾驶环卫车也已经开始上岗。
5: 我们12吨的纯电动自动驾驶的环卫洗扫车，现在已经通过市自驾办授予的自动驾驶的测试牌照，在亦庄也在进行道路测试，主要是用于机动车道的一个道路清扫作业。
0: 一袋垃圾怎样收集、转运和处理？一段路怎样扫得更干净？70年间的变化，最终连成了今天的环卫服务链条。北京环卫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何亮介绍，如今北京环卫集团构建起3合2益的业务布局，全方位护航首都环境卫生治理和生态绿色发展。
6: 公共空间清洁与管护，固废收用，固废处理和利用，这个叫三合。还有2益呢，是装备制造、技术服务，我们要利用这个完整链条，能对区域环境卫生质量负责。
0: 过去清洁队靠着笤帚、铁锹、粪桶守着一条条胡同街巷的洁净，今天司机开着氢燃料洗扫车穿行城市，无人驾驶车自己就能作业。70多年过去，这家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企业正朝着深度资源化、大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方向稳步迈进，所肩负的责任也在跟随时代不断深化。
6: 我们集团的核心定位呢，是从诞生一天起，它就是要首都环卫服务保障的主力军。那么这70年的发展呢，我们不但要清洁，而且要把垃圾啊做安全的处置，到今天呢还要进行综合的利用，更加注重长远的环境问题。
7: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8: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他是古建筑的把脉人，是王府的守护者，他就是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正高级工程师、官式建筑营造技艺恭王府代表性传承人张壮。40多年来，他把自己的心血和深情留在了恭王府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里。他传承的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份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和守望。下面来听由记者赵义阳为您采制的故事《砖瓦总关情，修行更铸魂》。
7: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9: 古建在修的之前要进行一个把脉，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特征啊？通过这个把脉之后啊，再对症下药，跟人治病非常相似。
10: 对症下药，这是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正高级工程师、官式建筑营造技艺恭王府代表性传承人张壮坚持了一辈子的事儿。这天早上8点半，张壮早已在博物馆门口等待我们的到来。他带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爬上王府内一处6米多高的建筑屋顶。
11: 哎呦，天哪，我也有点害怕。
12: 甭着急，一步一步的。
11: 哎呀，老师，您腿脚太好了。
13: 那这一块就差一点，这块有点危险。
11: 您那个时候刚上来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12: 年轻的时候呢，上这高都不算事儿。但是随着年龄大，其实现在上高也有一定的那个恐惧感，
11: 有点害怕。
12: 有点害怕。
10: 那天气温接近36度，豆大的汗珠挂在脸上， 但张壮手里的活却没停。
9: 在这个这块那夹子灰已经这个掉落了。这样啊，这个碗面呢，我们在修过程中呢，首先呢要把这块呢都给它清理干净了。好了，这边也是，基本上是哪儿拆的，还尽可能的用在哪个位置。这个也是。好了，这
10: 今年是张壮退休的第四年，也是80后徒弟齐小霞拜师的第五年。跟在师傅身边，他心里的那根弦儿一直不敢松。
14: 你看工人有哪儿做的不合适，他立马就在现场就教了。
15: 就经常我们8点半我们来上班，张老师可能一圈工地已经看完了，他就是很清楚这个进度，然后做的怎么样，哪个地方不足，一见面就会跟你说。
14: 你在他跟前，你就想要跟上他的节奏。
16: 我看您这脸鼻子上都是红。
17: 对，晒的，叫什么？过敏，就是原来咱们搞这个施工啊，全是在这个阳光暴露之下，也有些影响。
16: 当时也没想着说做个防晒什么的。
17: 那时候没有这种条件呀。
10: 晒红的脸颊像是勋章，见证着这些年的风雨，也见证着那些没被看见的努力。1981年，19岁的张壮入职文化部修建队。此后不久，恭王府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壮成为了第一批参与恭王府修缮工程的成员。至今他还记得第一次推开王府大门看到的景象。
17: 我第一次进驻这个恭王府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杂草丛生吧，还有是满地都是生活垃圾。它呢最主要的呢，一个这个王府啊被多家单位占据，一共应该是有8个单位，住户呢有200多。我们刚进的时候啊，住户他们集体不走，跟我们抢房子的时候就把这个门锁给撬了，把这个屋子给占了。我们呢一边那个清理垃圾，一边的话呢5点半就得出去给扫院子，主要的目的呢是跟住户要搞好关系。后来他主要看到我们是真心来修恭王府的，后来真正的他们真是搬迁，就是搬家的时候，哎呀，跟我们是依依不舍。
10: 初入恭王府的张壮还是个古建修缮的生手，和所有的学徒一样，他从地灰地瓦的壮工开始干起，跟在师傅后面学手艺。
17: 拜师不是说你想拜师，师傅就会收你。老先生非常认真，他就有一个尺子。这个尺子是每天要校准一次，如果要是误差超过这1毫米，就重新要做尺子。我呢比老跟着师傅后面嘛，有时候不懂老去问。我呢也是较真儿，他也较真儿，所以呢这个还是有点刚才说那叫双向奔赴。
10: 师傅手里的标尺量的是毫厘，守的是根本，这份精神上的传承远比任何技法都厚重。此后让世人看到原汁原味的恭王府，变成了张壮的信念。
17: 你看就像这种石头都是当年从这个深山里头采集过来的，就是说要恢复这石头，那我说你找找这石料吧，施工的那个老匠人吧，他们说你到那个门头沟啊深山里头，你就一直往那头骑吧，
16: 也没有目的地，也没有目标，
17: 他也不知道，就拿了一块样品，进了山。当地的给我带路的那个老乡说呢，他的祖辈就是在这个清朝时期呢，就是给北京城开采这个石料的，这个就断了。但是真正呢就是说找到就是原来北京城用这个景观石的只有我一份，他说他没有人再找这个石头。
16: 所以他其实见到您的时候挺感慨的。
17: 哎，对对对，他说太那什么了，不论那什么我得带你去，哎呀太难走了。骑车过去，一共呢前后呢是30多个小时，骑行啊，在徒步吧，完了在山里头住，
16: 还得住一宿。
17: 哎呀，太瘆得慌。
16: 怎么瘆得慌？
17: 没人呢，山里头一进了山以后就看不着人了。已经应该接近黄昏了。其实到了他那个采石场，才找到这个和咱们这个恭王府这个叠石肌理相同的这个石材。
16: 不觉得累了？
17: 也不觉得饿，也不觉得累。
10: 张壮的较真儿从来不只是跟一砖一瓦过不去，而是他清楚古建修复从来不只是修行，更要铸魂， 他带着我们穿行于王府庭院之间，每一处痕迹他都认得，每一段铭文都是一段岁月。
9: 这块墙体呢，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啊，
16: 这上面写的是
9: 星派姚，当时
16: 姚
9: 的那个名号，
16: 就是能看出来非常有历史感。
9: 对，年代感，
16: 有年代感。
9: 风化呢，都是一层一层的这个风化，这些

0: 原产地啊，这种呢属于鳞青贡砖，到目前呢也有246年了。这个"浑"就是一个建筑文化的传承，每一处的设计都不是凭空想象的，它都是有它这个传统的依据。传承呢，一定要传承一个真实的这个文化。
1: 为了把这份信念守住，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恭王府，而对于家庭，他始终有一份亏欠。
2: 特别是前5年多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单位，每月才能回家一次。我父亲是我工作3年以后是病了，他呢需要每月都要推着去医院。兄妹什么的，他们倒是说你反正不干不在，我们肯定要多干呢。也是没办法。如果家里的人，比如说想我了是吧，都他们来到单位来找我。
3: 那会有遗憾吗？
2: 当时我们工作真没想那么多啊，当年我们呢很简单，就是要把恭王府保护好。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是，不管是多艰苦，我们都会往前冲。
1: 张壮把恭王府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装进了心里。这些年，他把看过的、修过的、想过的，写成了一本又一本书。他走进中小学，站上高校讲台，把原汁原味的道理讲给年轻人听。40多年前，推开那扇门的，从来不只是他一个人。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接过他们这代人手里的接力棒。
4: 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是长期的默默无闻的。就你在深耕自己的这个行业的时候，别人并看不到，不光是上一个班儿而已，不光是在8小时以内而已，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相当于是你要做一辈子。
0: 其实我也离不开这光，一次一次的，就是反反复复的修缮，这个过程其实呢，就是和远去的工匠啊，其实的一次这个隔空的一个对话，来这个提醒我要如何做好传承。
5: 红墙琉璃外，青

0: 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以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7: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

0: 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1: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2: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3: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4: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5: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6: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

0: 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2: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3: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4: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5: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6: 中国范是谦虚，勤劳，勇敢。六神相的是也是假设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7: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8: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9: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0: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6: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0: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 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12: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活起来。
1: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13: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14: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13: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定满，八月份的新土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你是中国人吗？
1: 我是。
0: 你爱中国吗？
1: 我爱。
0: 你愿中国好吗？
1: 我愿。
2: 我想国庆节不光是庆祝，也提醒我们时不时的抬头看看天，也低头想想来路。假期还有好几天，好好的陪着家里人，好好的吃顿饭，好好的过着普通的每一天。好了，听众朋友，我是景哥，感谢您锁定快乐调频928，再一次祝福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也祝您假期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当中与大家再会。

0: 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
2: 时间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3: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4: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木耳菜从播种到收获的管理方法。木耳菜性喜温暖，不耐寒，生长发育的适宜温度为25到30度。当前气候条件完全满足其生长需求，但是也是褐斑病、灰霉病等病害的易发期。第一，种植土壤管理。木耳菜对土壤的适应性比较强，在不择土质的情况下均能够生长，但是为了获得高产，叶片肥厚的商品菜

深耕改土与精细整地是基础。播种之前，建议对土地进行25到30厘米的深翻细耙，打破犁底层，提高土壤的通透性。结合深翻，母施腐熟优质农家肥4000到5000公斤，或者是人粪尿4000公斤，配合三元复合肥30到50公斤作为基肥，肥料应该均匀的撒施之后翻入土中，确保土肥融合。将地块整理成畦面宽1到1.2米的平畦或者是高畦，便于浇水和日常管理。如果遇到了春季低温或者是播种比较早，可以在播种之前的前一周覆盖地膜进行烤地，能够有效地提升地温，确保播种之后的种子快速萌发，避免烂种。木耳菜切忌与梨科、落葵科等作物连作，连作呢容易导致褐斑病等土传病害严重发生。土壤 pH 值以微酸性至中性为宜，如果土壤偏酸，可以撒施适量生石灰进行改良，同时呢起到杀菌作用。第二，浸种催芽技巧。木耳菜种皮坚硬而且厚实，自然状态下发芽缓慢而且不整齐，播种之前的种子处理是决定出苗成败的关键环节。播种之前，将种子放在50到60度的温水当中进行搅拌浸种，持续10到15分钟，利用热水烫种法杀灭种子表面的病菌，随后转入28到30度的温水当中继续浸泡4到6小时，让种子充分吸水膨胀。浸泡结束之后呢，用手轻轻搓洗，去除种皮表面的粘液。捞出吸足水分的种子，用湿纱布或者是湿毛巾包好，放在25到30度的环境当中进行保湿催芽。催芽期间，每天需要打开纱布，用清水清洗种子1到2次，防止种子发霉。当观察到有1/3左右的种子露白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播种了。第三，科学播种技术。木耳菜生育期比较长，可以多次采收，选择适宜的播种方式和密度直接关系到后期的产量构成。陆地栽培以春季地温稳定通过15度为宜，气温稳定在20度以上的时候为最佳播种期。北方地区一般在4月中旬至5月上旬播种，南方地区可以适当的提前至3月下旬至4月上旬。播种之后大约40到50天就可以进入采收期。播种呢，可以采用调播或者是撒播。调播的时候，按照行距20到30厘米开深2到3厘米的浅沟，将催芽种子均匀地播入沟内，覆土大约1.5到2厘米之后轻轻镇压。撒播则先浇足底水，水渗下之后撒一层细土，再将种子均匀撒播，最后呢覆盖细土1.5到2厘米。采收嫩梢为主，适宜密植。株行距可以采用15到20厘米乘以30到40厘米，每穴留苗1到3株。采收叶片为主，适宜吸植。株行距采用30到40厘米乘以40厘米，每穴留苗1到5株。出苗之后的2到3片针叶的时候进行间苗，及时拔除弱苗和病苗。第四，水肥管理策略。木耳菜喜肥水，而且呢以采收嫩茎叶为主，需要的氮量比较大。管理上呢要把握小水勤浇、分期追肥的原则，保证植株持续旺盛生长。苗期保持土壤渐干渐湿，浇水不宜过多，以免引起地温下降或者是幼苗徒长。移栽缓苗之后或者是定苗以后浇一次缓苗水，促进根系下扎。进入旺盛生长期和每次采摘以后呢，必须及时的追肥浇水。追肥以速效氮肥为主，可以每亩追施硒、人粪尿1000公斤，或者是尿素10到15公斤。结合追肥浇透水，促进新梢萌发，使叶片肥厚油亮。遇到了多雨季节，务必做好田间排水防涝，切忌畦面积水，以防烂根死苗。第五，温度管控与植株调整。木耳菜虽然耐热耐湿，但是在设施栽培或者是早春种植的时候，温度与湿度调控依然是重要的。同时，适当的植株修剪是实现多次高产的核心手段。木耳菜生长的适宜温度为25到30度，能耐温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低于20度生长缓慢，遇到了霜冻就要枯死。早春大棚栽培要注意通风排湿，白天温

温度控制在25到30度，夜间不低于15度。当主幔长到30到40厘米高的时候，应该及时的进行摘心打顶，去除顶端优势，促进侧枝萌发，增加叶片和嫩梢数量。生长期内需要及时的剪除过密枝、弱枝和黄叶，改善田间的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害发生。第六，病虫害绿色防控。木耳菜因叶片肉质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非常容易感病，主要病害为褐斑病和灰霉病。实行轮作倒茬，避免虫茬，合理密植，加强通风透光。雨季注意开沟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施肥的时候呢，避免偏湿氮肥、增湿磷钾肥，增强抗性。褐斑病发病初期，可以选用65%的戴森新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者是5%的戴森氨800倍液喷雾防治，7到10天一次，连喷2到3次。灰霉病可以选用50%的苯菌灵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进行防治。地下害虫蓟槽可以在播种的时候用新硫磷拌土撒施。好，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木瓜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木瓜建园定植与土壤管理。木瓜根系耗氧性强，忌积水和板结，建园应该首选土质疏松、排水便利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 pH 值以6.0到7.0的微酸性至中性环境为宜。定植之前呢，必须全园深翻40厘米以上，按照预定的株行距，建议2米乘以2.5米，亩栽大约130株，挖好定植穴或者是定植沟。对于地势较低的地块呢，建议采用起垄栽培，垄高30厘米以上，以避免雨季沤根引发的根腐病。每穴应该下足腐熟有机肥5到10公斤，配合钙镁磷肥1到2公斤，以及丙肥，需要与表土充分的混匀之后回填，并且呢踏实浇水。等到穴土沉降之后再定植。定植的时候呢，注意根系不能够与没有腐熟的肥料直接接触，以免烧根。春季定植适宜在苗木萌发之前进行，应该选择晴天傍晚或者是阴天栽苗。浇透定根水之后，用细土覆盖根茎，培成馒头形，以防积水烂根。第二，木瓜精准施肥技巧。基肥是一年树势的基础，适宜在秋季采果之后或者是落叶之前，南方可以在冬季深翻施入。结果树呢，以腐熟基肥人粪尿为主，每株呢施30到50公斤，并且呢混入复合肥或者是过磷酸钙，开沟深度以40厘米左右为宜，引导根系向深处生长，增强树体的抗逆性。萌芽抽梢之前呢，以速效氮肥为主，每株可以勾施尿素大约130克，加3元复合肥400克，促进春梢健壮。卸花之后至幼果膨大期，需要增施磷钾肥，每株追施高钾复合肥0.5到1公斤，配合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促进果实膨大和糖分积累。果实采收之后，应该再补施一次月子肥，以氮肥为主，恢复树势。第三，木瓜田间水分调控与除草。木瓜既喜欢湿润，又非常的怕水涝。当前春梢生长期需水量大，如果遇到了干旱，需要及时灌水，保持土壤相对湿度在60%左右。灌水的方式以小水勤浇或者是滴灌为佳，切忌大水漫灌。雨季来临之前呢，需要提前的疏通排水沟，做到雨停地干。秋季果实成熟期需要适当的控水，以利于糖分积累和果实着色。移栽成活之后呢，结合施肥，每年进行2到3次的中耕除草，除松土壤，铲除恶性杂草。为了省力高效，可以使用封闭性除草剂进行崖前处理。同时呢，提倡树盘覆盖杂草或者是秸秆，夏季可以防干旱降低地温，冬季可以防冻保暖，并且增加土壤有机质。第四，木瓜春季修剪控冠与花果管理。幼树期以整形扩冠为目标，采用轻剪长放的原则，选留3到4个主枝培养开心型树冠。
春末夏初的时候正是夏剪的关键期，主要任务呢是摘心、扭梢和疏除土长枝，对有空间的旺长枝留20到30厘米短节，促发结果枝组，对直立竞争枝、过密交叉枝和病虫枝应该果断疏除，以改善树冠内堂光照。木瓜花量大，但是自然坐果率有限，而且呢容易落花落果。现蕾期应该及时的疏除过密花、弱花，大约20厘米留一个壮花。卸花之后，尽早的疏除畸形果、病虫果和过密小果。每个节位只保留一个发育最好的壮果。此外呢，配合盛花期喷施0.3%的硼砂溶液，能够显著的提高坐果率，并且减少落果。第五，木瓜春季种植禁忌与病虫害防控，切忌低温冻害。虽然气温回升，但是部分山区仍有倒春寒，幼树和花期呢遇到了低温容易受冻，需要提前喷施防冻剂或者是熏烟防寒。忌花期干旱，花期土壤过干容易导致焦花现象，影响授粉授精。忌偏湿氮肥，春梢期氮肥过量容易引起土长，导致落花落果，应该注重氮磷钾配合。忌园区积水，这是木瓜种植的大忌，积水超过24小时就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根系损伤。在气温逐渐回升的时候呢，病虫害就会开始活跃，重点要防治栗枯病、叶枯病和炭疽病，可以选用绿乳酮防治栗枯病，发病初期用多菌灵或者是戴森锰锌喷洒预防叶部病害。虫害主要关注蚜虫、红蜘蛛和实心虫，可以选用比虫林、搭满灵以及菊酯类药剂进行轮换喷药，务必在害虫发生初期进行防控。牡丹在进入秋季栽植的时候是黄金窗口期，牡丹属于深耕性落叶灌木，秋季栽植呢，利于根系在入冬之前完成初步恢复与生长，为来年春季开花打下坚实基础。这个时候呢，各地农友朋友们应该着手的做好选地、整地、种苗、处理等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在9月中旬至10月下旬完成定植。第一，种植土壤管理。牡丹呢，喜高燥排水良好的地块，忌低洼积水，宜选择土层深厚，大约等于50厘米，疏松肥沃 ，pH 值为6.5到7.5的中性或者是微碱性沙质壤土，地下水位应该低于1.5米，避免根系长期浸泡导致烂根。栽植前的10到20天进行深翻，深度呢30到40厘米，充分晒伐，结合整地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2000到3000千克，过磷酸钙30到50千克，与土壤充分的混匀，起到改良土壤结构、培肥地力的作用。南方多雨地区建议采用高畦栽培，畦高20到15厘米，畦宽100到120厘米，沟宽30厘米，确保雨季排水通畅，防止根部积水引发根腐病。第二，种苗选择与处理。根据种植目的呢，选择品种。以观赏为主的话，可以选用洛阳红、摇黄等大花型品种；以药用为主的，可以选择凤丹白、紫斑牡丹等结实率比较高的品种。优质种苗呢，应该具备3到5个健壮分支，根系完整，无机械损伤，根茎处无病斑虫蛀，苗龄以2到3年生分株苗或者是嫁接苗为宜。栽植前将根系放入清水当中浸泡2到4个小时，使其充分的吸水。随后呢，用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浸泡15到20分钟进行消毒，捞出晾干之后就可以栽植了。第三，秋季定植技术。牡丹秋季的定植最佳时间为9月中旬至10月下旬，以秋分前后最为适宜。这个时候呢，地温尚高，根系伤口愈合比较快，有利于新根萌发。过早栽植容易引起休发，过晚则根系没有及时的恢复就进入了休眠，影响来年长势。观赏牡丹株行距一般为100厘米乘以120厘米，每亩栽植大约550株。药用牡丹可以适当的密植，株行距80乘以100厘米，每亩大约830株。
挖穴深30到40厘米，穴径30厘米。将种苗放入穴中，使根茎与地面平齐，或者是略低于地面2到3厘米。根系自然舒展不弯曲。填土至一半的时候，轻提苗木，使根系与土壤密接。再填满踏实，

0: 浇足定根水。第四，水肥管理，定植以后呢，立即浇透定根水，之后看土壤伤情，每隔7到10天浇一次水，保持土壤湿润，但是不积水。入冬之前浇一次封冻水，有利于根系安全越冬。春季萌芽之后，根据降水情况适时补水，花期前后保持土壤含水量在田间池水量的60%到70%。牡丹施肥遵循基肥为主、锥肥为辅、氮磷钾配合的原则，秋季结合整地施足基肥，以腐熟有机肥为主。来年春季萌芽之前呢，追施一次催芽肥，以氮肥为主，每亩施量素10到15千克。花后追施一次花后肥，以磷钾肥为主，每亩施磷酸二铵15到20千克，硫酸钾10千克，促进花芽分化和根系生长。第五，田间除草与中耕。牡丹生长期内应该及时的中耕松土，保持土壤通透性，中耕深度5到8厘米，避免伤根，全年中耕3到4次，分别在春季萌芽之后、花后、秋末和夏季进行。杂草与牡丹争夺养分和水分，应该及时的清除，建议采用人工除草为主，避免使用除草剂防止药害，其面可以覆盖稻草或者是地膜，既保伤又益草。第六，温度管控与越冬防护。牡丹耐寒性比较强，一般可以耐-25度的低温，但是北方严寒地区及新栽幼株仍需要做好越冬防护。入冬之前，在根茎部培土10到15厘米，或者呢用稻草秸秆覆盖根系，厚度15到20厘米，防止冻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8: 登泰山而小天下，
7: 帝王风扇，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8: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岳之尊的千载传奇。
7: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9: 话说唐太宗李世民生性喜欢骏马，哎，这不足为怪，因为骏马宝刀美人，自古为英雄所爱，更何况他是个文治武功有作为的君主呢。你看他的陵墓旁祭奠两侧有长廊，长廊里就有石刻昭陵六骏图，石刻中的六匹马是李世民经常乘骑的

匹战马，它既象征着唐太宗所经历的主要的六大战役，也是表彰他在唐王朝创建过程中立下的赫赫战功。六匹骏马叫什么名啊？一是撒鹿子，二叫全毛瓜，三是青锥，四是石发赤，五是特勒标，六是白蹄乌。石刻所表现的六匹骏马，三匹做奔跑状，三匹为站立状。据传说呀，昭陵六骏石刻是依据当时绘画大师阎立本的手稿雕刻而成。唐太宗李世民继承皇位之后，不几年治理的政通人和，各国来朝。单说西域藩国向大唐帝国进贡，进的什么呢？一匹雄健暴躁的烈马，名叫狮子聪。这匹骏马高大英武，卷毛分披，灰灰叫，如同霹雳炸响，是日走一千，夜走八百，追风赶月，风驰电掣，真乃是一匹神骏龙驹。唐太宗太喜欢了，可是喜欢归喜欢，谁也驯服不了他。好马不能骑，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时李世民感到非常棘手。这一天，太宗找来几位文武大臣来到御厩，就是马厩。这御厩呢，是皇上养马的地方。在御厩之前，皇上问：如此精良骏马，不能驰骋千里，奔走沙场，整天白白闲养在马棚里，太可惜了。诸位爱卿，谁能与寡人驾驭此马呀？众人面有难色，纷纷退避三舍，不敢答应。为什么呢？皇上的马谁敢动了？就在这阵儿，有一位美人走到太宗近前，躬身说道：陛下，臣妾可以驾驭。

0: 群臣一致拥护我去泰山，唯独魏征以为不可，甚是可恶。他气势汹汹地责问魏征，
1: 因为两个人呢特别好，特别近。李世民打天下的时候，魏征就是他的谋臣，给他出主意的，那是有功之臣，说话深了浅了的都好办。今天就问魏征，你不让我封禅泰山，难道你认为我的功绩不高，不够资格吗？魏征毫不畏惧，不卑不亢地说，非也，陛下功劳很高。
0: 哦，难道你以为我的仁德不厚吗？
1: 魏征以手代弓继续说，不是的，陛下的仁德很厚。
0: 那你觉得中国的天下还不安宁吗？
1: 非也，四海一统，举国安宁。
0: 难道你觉得周边的国家还不臣服吗？
1: 也不是，周边的国家非常臣服，纳贡称臣。
0: 那你觉得五谷不丰吗？
1: 更不是，这几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0: 哦，
1: 那你认为上天未降祥瑞吗？非也，上天已经普见祥瑞。
0: 哼，唐太宗连续地问，
1: 魏征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太宗大怒，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三番五次不让朕封禅呢？这个，魏征不慌不忙地说，陛下息怒，老臣以为隋末大乱之后，人口稀少，国库空虚，而陛下东风千乘万计，浪费极大，更加上陛下封禅，各地官员势必陪同，时间一长了，敌人看到我们内部空虚，会深入我们的腹地发动侵略，百姓又会陷入战争，水深火热。陛下想想，您享受封禅的虚名重要，还是百姓安危重要呢？
0: 这个，
1: 李世民没说出来。
0: 那位说封禅泰山是好事啊，现在泰山留下多少古迹呀、啊，是好事啊，是财富啊，但是确实消耗国币躺银，不去
1: 也不算错。
0: 当时君臣一番对话，不欢而散。不久中原大地发生了大水灾呀，安置难民赈灾呀，李世民只好作罢。
1: 但是他对封禅泰山情有独钟，好歹呀又坚持了五六年呢，坚持到贞观十一年，真的按耐不住了，就指派大臣房玄龄、魏征、杨时道等人先行参酌制定封禅的礼仪。到了贞观十五年的夏天，李世民正式下诏，确定来年二月封禅泰山。哪知道就在这阵儿又出事儿了，
0: 不用谁劝，唐太宗自己又下了一道诏书，宣布停止封禅的运作，不再进行。理由呢，表面上是说因为天象出现了险恶的征兆，不宜封禅，而实质上他的后院着火了。
1: 怎么，太子李承乾出事了？
0: 怎么太子李承乾呢？啊，书中交代，李世民一辈子有十四个儿子，属于长孙皇后所生的是三个，长子叫承乾，次子名泰，三子名智。在这三个儿子之中，李承乾八岁就被李世民立为太子，很受宠爱。但是这位李承乾长大后品格日益变坏，任性所为，不干人事。他的老师叫于志宁，那是太宗最看重的心腹大臣，按照皇上的旨意监管教育，约束李承乾，教育这位太子。哪知太子不但不感恩，反而怀恨。

在心，对师父一怨报德。他自己没能力，他勾结突厥人刺杀了他的恩师于志宁，后院着火了。太宗李世民有难言之隐，封禅不了了之，把这个太子废为庶人，就是老百姓。在这之后，在选拔接班人的问题上复杂起来，各派政治力量纷纷插手此事，最后以大臣长孙无忌一派占了上风。太宗李世民确立三子李治为太子，正式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对于这个接班人，唐太宗不再马马虎虎了，而是亲自加强教育。他们父子在一起吃饭，吃饭时候就告诉他，你知道种庄稼的辛苦吗？粮食来之不易，要想自己碗里经常有丰盛的饭菜，要勤俭节约，注意发展生产。一块骑马的时候，他告诉李治，你应该懂得马也应该劳逸结合，只有使他不过度疲劳，才能长骑乘骑。坐船的时候，他教育儿子，水能把船浮起来，也能翻船。老百姓好比水，君王好比水中船，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善待他们，取得他们的支持，不然会官逼民反，社稷江山就不保了。坐在树下呢，李世民告诉李治说，前人植树，后人乘凉，创业艰难，守业也绝对不能懈怠。还让李治早早的参与国家大事，赋予他兵权，在朝廷中确立他的威望。你别看李世民为他儿子日后做皇帝铺平道路，但内心对这个性情温和、天赋不高的儿子不太满意。太宗曾下令挑选良家女子充实东宫，实际上是让这太子享乐，此事却遭到他儿子李治的拒绝，不同意。李世民对此极为感慨呀，认为孩子太软弱了，恐怕难以成为有作为的皇帝。李治是好儿子，而不能成为一个精明的君王。李世民引用一个谚语说，生子如狼，有恐如羊。太子像个小绵羊，生来宽厚，长大后希望他的性格有所改变。因为唐太宗明白，一个软弱君王没有狠毒手段是不能驾驭群臣的，他对这个接班人还有点犹豫。好在天赐太子李治个良机，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留下了太子镇守京城，李治兢兢业业，表现出色。太宗回京之后，身上长了一个疮，李治亲自为父亲把疮里的脓血吸出来，并一直扶着太宗随车步行，一步也不离开。养病期间，太宗让他儿子代理日常政务，李治除了上朝以外，终日守候父亲身旁，伺候喂药吃饭。太宗让他出去休息会儿，他都不肯。如此孝心，深受李世民的赞赏，从此也坐稳了接班人的位子。可是因为他经常伺候父亲李世民，就和武才人勾搭到一起了。这件事情李世民也知道了，但是年纪大了又有病，能怎么样呢？他一生都想封禅泰山，可是没能实现。到了贞观23年5月，唐太宗与世长辞，他的儿子李治登上

冻结这个眼睛转还不往一个方向转，啊，他能对眼转，上下转，左边的眼睛往上边，右边的眼睛往下边，就整个就像四个大珠子似的，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跟里边连翻带滚的。所以呀，好多人离得远远的看，哎呦，这仓颉可就脑袋疼了。你说当时又没有文字，又没有笔和纸，怎么办呢？这可如何是好？哎，仓颉有点愁了，他整天的想办法，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结绳记事。怎么个结绳记事呢？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和粮食，那么用绳子打个结，就代表每个数目。比如啊，一头羊它打一个结，两头羊呢就打两个结呗，三头羊呢那就打三个结，这来了一千头羊那就打一千个结，一打就打一天呢，这手上都磨的是茧子啊，哎呦，把它累点。可没过几天，这办法也失效了，因为增加的数目啊，在绳子上啊打的结啊很多。哎，那你减少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来了一千只羊，第二天又拉出去500只，你刚打完这结，这就赶紧得解，是不是啊？头天打的哎一个结一个结一个结还使劲的，哎，打得很结实，第二天解呀，把这结得解开呀，坏了，这可就麻烦了，那弄得手都生疼啊。哎呀，仓颉坐着就琢磨这可如何是好呢。哎，聪明的他呀又想到个事儿，在这绳子上啊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哎，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就这样当牲口和粮食增加时就贴一个贝壳，减少的时候就去掉个贝壳。这法子挺管用，一连用了好多年啊，仓颉把这牲口粮食都管理得井井有条啊。那皇帝见仓颉这样能干，就把部落里的好多事统统的都交给了他，每年祭祀的次数，每回啊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都叫仓颉管。仓颉又犯了愁了，你说这么大的事儿啊，用打绳结挂贝壳的方法能搞清楚吗？得找个更好的方法才能解决。那么这一天呢，仓颉出去散步，就走到一个三岔路口的时候，看到三位打猎的人正在那争吵，仓颉就停下来了，仔细一听，其中有一个人说往东走，那边有羚羊，又有一个人说不行，咱们得往北，前边不远就能注意到一群鹿。另一个年纪大点的就说了，咱们呢往西走，那前面有两只老虎，要不追呀、啊、可就来不及了。仓颉走过去就问，哎，你们怎么知道东边有羚羊，北边有群鹿，西边有老虎呢？是不是他问呢？这三个人异口同音的说，你看脚印啊，地上有那野兽的脚印。仓颉啊心里猛然一喜，对呀，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个野兽，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那么想到这儿啊，这仓颉拔腿就往家里跑，开始仔细的思考怎么用各种符号来表示这事物。从此这仓颉每天留心观察，看尽了天上的星宿分布的情况，地上的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鱼虫的足迹，草木器具的形状，它都一一的画了下来，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那么仓颉呢，看到圆圆的太阳就画了一个圆圈，中间点个点，这就念日，看到弯弯的月亮就画了一个月亮的形状，看着高大的山就画出了山，看到流动的河水就画出了水字。那么仓颉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那么又把这些符号呢啊拼凑了几段拿给人们看，经他解说，很多人能看明白了这一串串符号说明的什么。那么有了这些符号呢，仓颉管理起来的事物就容易太多了。皇帝知道后，我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他这种方法，认识这种符号。那么渐渐的，这些符号的用法就全面推广开来，就这样文字可就形成了。从此以后啊，这个

仓颉呀，无论走到哪儿，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把自己所见所闻啊和这个字联系到一起。那么这一天呢，这个仓颉就来到一座树林里，他走得太累了，就顺便在一棵大树底下就坐下来了。可是啊，他的脚刚停下来，脑子却没停，还在想造字儿这个事儿呢。他想一棵树就是木，那这地方树很多，不是应该画上两个木吗？哎，对了，这就是林子啊。哎，那比这林子更大的林子，树木不是更多吗？那就画上三个木，这就是森林的森字了。那么仓颉这个灵感呐、越来越多，想到自己在树下休息是一个人靠着一棵树，于是就在这个木旁边加上一个人，这就成了休息的休字。就这样啊，这个仓颉发明创造的文字很快就传遍出去了。那么传说这个仓颉啊造字成功以后，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在一个大白天，天上突然下起谷子雨，下谷子，哎呦，人们惊喜万分呐、都说是天上的神仙奖励仓颉啊有功，才有了这场奇特的雨。后来每年这个时候，就成了人间的谷雨节气。哎，这谷雨那节气就这么来的。那么仓颉呢，被人们称为造字圣人。他创造了文字以后啊，人类开始由蛮荒岁月走向文明生活。那么仓颉造字的这个地方啊，叫凤凰闲书台。那么这个是出自《淮南子·本经训》啊这本书上，它上面怎么写的呢？说昔者仓颉作书，耳天雨树，鬼夜哭。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造字成功了以后，天上下谷子，啊，下粮食，鬼夜哭，鬼哭狼嚎啊！这鬼和神呢，说为什么要鬼哭狼嚎呢？欲知详情。

0: 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下班了，怎么走？
0: 我呀，
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7: 一周新闻热点。
8: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归川社情民生，
6: 一周新闻综述。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就国庆假期服务保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并四部两职检查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运行情况；千家店镇下湾村打造知庆文化体验目的地，以多元业态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夏子豪报道。9月30号，我区召开2026年国庆假日服务保障现场工作会议，区委书记郭怀刚就假日服务保障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并四部两职检查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运行情况。他强调，国庆假期时间长，人流物流集中，节庆活动较多，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打破惯性思维和经验主义，主动作为，向前一步，拿出严实作风、务实态度和扎实举措，确保假日全区各项工作平稳运行，文旅市场安全有序。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会议，听取了区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大客流应对情况，八达岭文旅集团关于长城景区假日服务保障工作和相关部门关于全区假日服务保障情况的汇报，并做工作提示。郭怀刚强调，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抓牢政治安全，紧盯八达岭长城景区、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延庆奥林匹克园区等重点场所和重要时段，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抓细安全生产，以严谨细致态度将各项安全措施落

做到实处，聚焦徒步、露营、野钓等户外行为，全面梳理风险点位，加大监督巡查力度，坚决堵塞安全漏洞，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杜绝事故发生，抓实社会治安，严把景区周边关键卡口查控，完善治安巡控体系，保障游客人身和财产安全。郭怀刚强调，要激发文旅消费动能，注重精准引流，有效整合资源，用好媒体平台，打造更多宣传点，进一步集聚人气，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庆体验，留在延庆消费，注重提升服务，以群众满意、游客舒心为目标，聚焦吃住行游购旅全链条，加强专业培训，推动服务人员形象、态度、质量、效率全面提质升级，进一步丰富优化游客游玩体验，注重秩序管理，坚持问题导向，仔细梳理历史同期的高频共性和周期往复诉求，举一反三，提早部署，防止反弹，守护延庆文旅良好形象。郭怀刚强调，要持续优化城市运行，推动交通高效有序，深化前端引导，科学有效分流，缓解重点区域交通压力，同时强化部门联动，建立实时沟通协同管控的工作机制，互通路况信息，共享车流数据，合力破解堵点，共同打造便捷、舒适、包容的交通体系，做好城市运行保障，加强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和价格监测，加大民生公共服务设备设施巡查维护力度，确保水、电、气、热、油、运等城市生命线运行安全顺畅。郭怀刚要求，要落实值班值守责任，从严督导，层层传导压力，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措施到位，筑牢假期工作纪律防线，动态监测，立足我区文旅资源特色和假期客流规律，及时统计汇总各类数据，做到底数清、数据准、情况明，强化应急保障，前置力量严阵以待，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稳妥应对，最大限度防范风险，减少影响，保障安全，规范信息报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保持快节奏、高效率，注重报送时效性、准确性和真实性，为区委区政府统筹调度、科学研判、精准决策提供坚实可靠依据。会后，郭怀刚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检查安检通道、客流组织和设备设施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健全完善客流动态监测预警机制，提前预判高峰节点，及时有效组织疏导，保障车站及周边秩序井然、运行顺畅。要充分激活交通枢纽引流赋能作用，联动全区文旅资源，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地区魅力。区领导李晓明、胡巧丽、严海英参加。记者王子润、张延飞报道。下湾村位于千家店镇东北部黑白河交汇处，下辖赵山洼、下湾、仓米道三个自然村，滦池公路穿村而过，对外交通便捷。凭借优良的生态资源禀赋和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被农业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近年来，依托区级美丽休闲乡村提升项目的高效实施和责任规划师的倾心帮助，下湾村不断挖掘知青文化元素，丰富乡村文旅体验内容，不仅整村风貌有了显著提升，村庄的发展前景也越来越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千家店镇下湾村。一来到下湾村，就能看到怀旧感十足的东方红火车头，后面跟着的是找回妈妈的味道小吃专列。村中红色五角星路灯沿途排布，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红色标语，搭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劳动场景的主题墙绘，浓郁的知青文化气息与百里山水画廊的生态美景交织相融，让这个深山里的小村子显得处处都是人情味儿。近两年，依托区级美丽休闲乡村提升项目，下湾村深度挖掘知青历史资源，以文化赋能

0: 乡村旅游，让昔日的知青记忆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如今，千家店镇以这段历史为核心脉络，通过场景营造、业态升级、品牌塑造，打造集文化体验、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知青民俗特色村。在业态打造上，下湾村不断丰富文旅供给，联合责任规划师等多方力量，让知青文化更加丰富。翻新知青食堂，推出特色菜品知青餐、柴鸡蛋、红烧肉、小河虾，让峥嵘知青岁月的时代记忆浸润舌尖，可感可品。同步改建完成的下湾人民供销社还原80年代风貌，内部不仅展出各类怀旧老物件，还售卖零食、饮料等，既能唤醒老一辈人的情感共鸣，也能满足年轻游客消费需求。知青菜园里田垄整齐排布，各类蔬菜长势喜人。此外，找回妈妈的味道小吃专列，除咖啡、烤串之外，每周六一款小吃免费，每月初九小吃全部免费，坐实孝老敬老惠民举措，以知青文化为媒介，借文旅烟火聚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富民增收，一条完整的沉浸式体验链串联起全村，让历史记忆可感可触，可游可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是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7: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

0: 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第十三集，
2: 爸爸的病确诊了，肝癌晚期。我到卧佛山去找一种石头，顺便来告诉你一声，这里离 C 市不过120公里，你自己又会开车，希望你能每周回去一趟。
3: 这里也叫卧佛山，这种石头也能治癌，我早听说过。
2: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事干了，祝我爸早死啊。
3: 好好好，我们别争吵，我信还不行吗？肝癌晚期啊，肝癌晚期。
2: 范一鸣，真看不出来你的心是石头长的，爸顶多还有一年时间了。
3: 你别这样，干什么看见了不好？你要我怎么办吧？
2: 明天是星期六，你回去把我爸的病告诉你爸你妈，把龙龙带回去。以后每个星期六，龙龙都在我家过。
3: 以后我每周往家里打个电话，问候问候吧，行不行？你不觉得再待在一起已经很不合适，相当别扭了吗？
2: 这有什么不合适？你我一天不解除婚约，你就是方家的女婿。女婿到岳父家度周末，有什么？
1: 方姨没明白范英明的意思，范英明发急了，打着手势比划。
3: 你知道我这个人太正统，思想一点也不解放。我回去不合适，晚上走吧，爸要起疑心；不走吧，又怕你抹鼻涕掉眼泪，心一软。又要做那种事儿，我怎么说呢？我觉得这跟偷人一样，你能习惯，我不习惯。
1: 方姨怔住了，脸青一阵白一阵，嘴唇哆嗦着，指着范英明半天说不出话，眼泪无声地流着，终于出声了。
2: 好，好，范英明，我明白了。
1: 说着他突然间怪笑起来，笑得浑身直颤。
2: 闹了半天，我在你眼里已经是个偷人雅汉的女人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千万别误会了。
2: 你不要解释了，算我瞎了眼。
1: 那边几个战士又在小声嘀咕，
4: 像是吵起来了。
5: 团长也真是的，娶了这么好的老婆。
6: 集合！
1: 战士们纷纷跃起，迅速在营长面前排成四行。三营长又喊：
6: 向右转，跑步走。
1: 方姨一扭头转身走了。范英明悔恨地望着方姨的背影，张张嘴，扬了一下手，最后什么也没做，慢慢转过身向训练场走去。方姨红杏出墙的传言她早听妹妹讲过多次，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不信的，今天说出这种话她感到吃惊，这不是表示她已经信了这种传言了吗？范英明度过一个辗转反侧之夜，决定回 C 市看看方英达。如果方英达真的病重，为了回避方姨不去看老岳父就太自私了。范英明叫过来参谋长焦守志：
3: 老岳父病了，我得回去看看，你要盯紧点，节假日容易出问题。
6: 你昨天呢都该和嫂子一起回去，老爷子膝下无儿，身边只有一个女儿，有个病有个灾啊，全得依靠你呢。看你黑着脸，昨天下午也不敢劝你。
3: 你消息挺灵嘛，谁说的？
6: 哎呀，一个团不就一个团长吗？团长夫人大老远来看团长，饭没吃上一口，临走还抹了眼泪，这不是天大的事儿啊。
1: 范英明没再追问，打开车门，拿了抹布擦着挡风玻璃。
3: 城市兵多，离县城又近，以后各连节假日外出人员再减少两个，发现谁到发廊洗头，半年内不准外出。都是寸头，用得着到发廊洗吗？发廊可是事故高发区，
6: 憋紧了也不好。城市兵难管理是不假， 可这五年没弄出一个大肚子也是真的。我当连排长那些年呢，这种事儿一个营每年都有一起两起的。
3: 那是谈婚嫁，真真假假也有点情，现在要出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丑闻，进去可能要搞大演习，紧点好。
6: 啊，多大？
1: 范英明上了车，关上车门。
3: 一个甲种师对一个混编师，甲种师肯定要 A 师上。
6: 哎呀，咱们师刚吃了亏丢了人呐。
3: 正是因为吃了亏丢了人，这任务才跑不掉，正是我们挨了处分挨了批，主攻团才非一团莫属。
6: 那咱就先搞封闭式训练。
1: 范英明把车发动起来，沉默了好一会儿。
3: 基本功用不着再练了，朱海鹏这次是踩到鼓点上了，各领风骚三五年呢。听唐龙说这次不再设导演部，这肯定是朱海鹏出的主意，他这是弃野战部队无人呢。
6: 没有导演部那不是和打仗一个样了。
3: 可惜咱们只是一个机械化步兵团，这两天照常休息，我回来后再商量，总不能让朱海鹏把风光全占了吧。
1: 范英明赶到方家，方英达正满面红光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
6: 部队不正在搞整顿吗？
3: 爸，工作都安排了，听说你病了，我抽空回来看看你。好点了吗？
6: 哼，一点小病啊，吵嚷的满军区都知道了。我的身体我知道，这些小事啊不要整天老放在心上。人嘛，吃五谷杂粮哪能没个病啊，这医生啊总爱小题大做。
1: 范英明观察了一会儿，确信方姨说的谎，过去坐在方英达对面。
3: 是。
6: 你回来的正好，前一段演习的事听说给你记了个警告处分呢。
3: 是的。
6: 我要觉得是受了委屈，上次演习啊暴露了许多问题。暴露了问题不可怕，解决就是了。朱海鹏呢提了个思路，准备把全区尖端部队抽出一部分装备一个乙种师，和一个甲种师对抗一下。昨天常委会定下来做这件事，已经安排训练部作战部搞方案了。你觉得哪一方胜算大一些呀？
3: 那要看是个什么方案。
6: 这次不设导演部，双方都可以拼出全力。一个武装了许多高科技武器的乙种师突然侵入一个甲种师的防区，引发一场局部战争，基本思路就是这个。
3: 如果是这样，我还是投甲种师一票。
6: 说说理由。
3: 一个甲种师的防区面积有几千平方公里，地形有山地有丘陵有平原，拿 A 师来说，有三个步兵团，一个坦克团，一个高炮团，一个摩步团，这些主干部队完全可以构成梯次防御。如果这些主力部队在战略性空中打击阶段没受重大损失，有一半的制空权，在防御战中还是有实力和任何一个师对抗的。
6: 他的指挥系统通信系统这些年也有大的变化，战斗力和反应能力应该不错，我同意你的判断。这样一场演习，指挥员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英明啊，你认为黄兴安指挥 A 师与朱海鹏指挥的合成师作战胜算有多大呢？
3: 原谅我不能回答。
6: 是我不该这样问。这场演习啊实际上是一次考试，目的呢是发现十年以后军队核心的指挥员，应该把最优秀的选拔出来。这事儿呢就不说了。英明啊，这一年多你好像变化很大呀，话也不多了，劲头也不足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爸，你我没什么变化，和往常一个样。
6: 哎呀，你瞒不了我，你和小三之间恐怕存在着大危机了。

0: 不是啊？
1: 这，
0: 你给我站起来！一个上校团长，连面对家庭危机的勇气都没有，能带好部队吗？
2: 范英明牙一咬，心一横，看着方英达：“
1: 爸，一年前小姨就提出分手的问题。
0: 那你的意见呢？”
1: 开始我感到意外，不同意。过了一年，我想明白了。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最近我们正在商量分手的事儿。因为您的身体，小姨说等一等再说。
2: 方英达背朝范英明站着，望着窗外的一双老眼，一片迷茫。感情上他无法接受这个委实有点残酷的事实。过了很久，他用发颤的声音开口：
0: 龙龙怎么办呢？
1: 小姨坚持由他带。
2: 方英达猛地转过身，冷冷开口：
0: 他是个有残疾的孩子，你们不知道吗？
1: 我和小姨都不想再维持下去了，我想我知道怎样做父亲。
2: 方英达坐下来，右手下意识地摸着茶杯盖子，低头了好一会儿，又抬起头：
0: 哎，好样的，你有勇气接受我的女儿的挑战，证明我没有看错你。婚姻失败了也是打败仗，希望你还是一个成功的军人。
1: 爸，我取点东西就回部队。
2: 方英达摆摆手没有说话，小夫妻走到这一步肯定有其必然的原因，方英达也不愿细问，可是他实在又不想看到他们分手。方姨的婚姻毕竟浸透着方英达的许多心血和十分隐秘的希冀，妻子淑娟临终前还把没和方英达生个儿子看作一生最大的遗憾，方英达也不是没有这种感受。让三个女儿都当兵，都嫁给了军人，不正是方英达希望家族里军人血统能延续下去的委婉表达吗？十多年了，方英达已经习惯了把范英明当儿子看。这个婚姻一解体，方英达不是要饱尝愿望落空的失败吗？方英达没有说什么，并非是对最钟爱的三女儿的婚姻听之任之，只是他心存希冀，愿意把小两口的矛盾看成是牙和舌头间出现的免不了的碰撞。他怎么也想不到，十几分钟后，局势就急转直下了。方姨带着碾好的食粉回家，发现院子里停着范英明的车，满腹狐疑地迈上台阶，走到门口，他停下来想着怎样在家里面对范英明。保姆小英跑出来给方姨开门：
3: 爷爷在不在？
2: 小英没回答，只是自言自语：
3: 哼，爷爷的车开回来就更威风了，橘子在的那家只有一辆车，他回去嚷嚷的全村人都知道。
4: 问你爷爷在不在，说这些干什么？
3: 在嘞在嘞，刚才还和姑父说话嘞。
2: 方姨把食粉拎进客厅，装着笑脸：
4: 是不是英明回来了？
0: 在楼上收拾呢，你拎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2: 方姨找个水果箱子放好食粉：
4: 我给你找的治胃病的石头，一天泡三道，要不了人月就能把你的病治去根。
2: 方英达放下报纸，霍地站起来：
0: 不喝不喝，我没有病，喝什么喝？以后你们的事我不管，我的事你们也不要过问。
4: 爸，你这是怎么了？早上还好好的，是不是生我的气？
0: 哼，我敢生谁的气呀？你是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他是……
2: 父女俩都看到了拎个旅行包下楼梯的范英明，三个人都僵在那儿了。
4: 你这是要到哪儿去？
2: 范英明没有回答，看着方英达：
1: 爸，我回团里了，你要多保重。
2: 方英达不耐烦似的摆摆手，方姨闪过去伸手拦住了范英明：
4: 你和爸说了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呢？
1: 长痛不如短痛，报告放在床头柜上。

0: 你签完了，通知我一下。
1: 小范，你胡说什么？
2: 让他走，我不想听这些。
3: 方英达抓起茶杯摔在地上，终于抑制不住，大喝一声：“
2: 滚！”
3: 范英明拎着包拉开门，大步走出。客厅内静极了，门晃出的轻微的吱呀声显得分外刺耳。方姨盯着门待了好一会儿，慢慢转过身去。方英达像塔一样站在客厅中央，已经老泪纵横了。方姨惊得身子朝后一仰，急走两步，扑通跪在地板上，抱住方英达的腿，仰着泪流满面的脸哭喊一声：“
1: 爸！”
3: 方英达微低着头，颤着手指擦着方姨脸上的泪水，捋着方姨散乱的刘海，语气沉重而缓慢：“
2: 我方英达一生不轻言失败，但在这件事上爸败了。你们都没错，错在老爸呀。”“
1: 爸，别说了。”“
2: 不，该说说。”
3: 方姨站起来，扶着方英达坐在沙发上，就是跪在地上，伸手抹去父亲脸上的泪珠。“
1: 你坐下说吧，千万别生气。”“
2: 仗打败了，不找出原因，再打还要败。你妈呀，死得太早，我又没有儿子，一直把你当儿子看待。你小时候越野，爸就越高兴，所以长成大姑娘，这小三就少了那些温柔。爸不该让你嫁个优秀的带兵人呐。你们太像了，太像就相克呀。”“
1: 爸，我不后悔，也从未埋怨过你。本来我也不想惊动你，可你突然就病了。”
3: 方英达拍着方姨的头感叹一声：“
2: 你的孝心呐，爸灵了。你是不想让爸亲眼看见你的婚姻失败。爸谢谢你，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
1: 在位的时间不多了。”“
2: 三儿啊，我戎马一生，难道还怕听到个绝症吗？小三，看着爸爸的眼睛，告诉爸，我这是什么癌。”
3: 方姨惊得身体朝后一仰，盯着父亲自信而刚毅的脸看了好一会儿：“
1: 你都知道了，你怎么会？”“
2: 我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吗？不病则已，一病吓人呐。北京犯病，我就感到疼得异常，半杯葡萄酒能把我送进了医院，我就知道逃不过这一劫了。告诉我吧，医生说我还有多少时间呢？”
3: 方姨眼睛里又涌出两串不断线的泪珠：“
1: 肝癌晚期，还不能手术，少则半年，多则一年，除非奇迹。”“
2: 不许哭，方英达的女儿叫个肝癌吓哭了，传出去想什么话？老爸最发愁到干休所那些日子，现在好了，不用去了。有这一年呢，看着部队大变样了，那走了多干脆。不要对人说把自己知道是啥病，我命令你严守秘密。”“
1: 那你也要答应吃药。”“
2: 好，我答应你。还能指挥这么一场大演习，真好啊。小范要离开，就让他走吧。”
3: 方姨长吁一口气，善解人意的开口：“
1: 可惜我不是个男的，让你失望了。

0: 我要能替你指挥演习多好。
1: 你爷爷带兵与日军作战，战死沙场，我戎马一生有这个结局也好。你能在商场做出成就，爸已经心满意足了。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下班了，怎么走？
8: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5: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1: 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1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2: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1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2: 好嘞。
14: 老妈，我们回来了。
1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1: 不错呀。
1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6: 妈，那后来呢？
1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6: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4: 为啥呀妈妈？
16: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7: 微信收款十元。
13: 慢走啊小伙子。
12: 再见啊老板。
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3: 上课，
14: 起立。
18: 老师好。
1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 丝块进食。
1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3: 我家也是。
1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8: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0: 的炭火。
1: 服务地方经济，聚焦百姓生活，
2: 维护合法权益，倡导健康消费。
1: 市场监管近万家，让我们一起聆听红盾之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市场监管金万家，我是景哥。接下来一起了解本周市场监管的新闻动态。
3: 中秋节期间，月饼、糕点、螃蟹等节日热销商品进入消费高峰，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区市场监管局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围绕食品安全、虚假宣传、价格秩序三大核心领域，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中秋佳节。第一关，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让群众吃得放心。执法人员以大型商超、农村地区小食杂店为重点检查对象，核查食品经营单位经营月饼、酒类、乳制品等节令食品履行进货查验记录情况开展检查，确保食品来源可溯，同时加大对散装产品上架销售。第二关，严打虚假宣传乱象，让群众买得明白。严厉打击误导消费者的欺诈行为，重点检查月饼及茶叶等礼盒是否存在使用专供、特供、内部招特等违法宣传用语，以及是否存在使用国家机关或军队名义进行营销的违规行为。针对大闸蟹等时令商品，重点检查其宣传内容是否与

产地规格品种真实信息相符，严厉打击伪造产地、冒用地理标志及以假充真的虚假宣传行为。第三关，严管市场价格秩序，让群众花得踏实。为遏制天价月饼的现象，执法人员持续强化价格检查，重点检查经营者是否对所有节日商品，包括月饼、蟹卡、蟹券进行明码标价，价签内容是否真实明确、字迹清晰，货签对

赶着去文明的时代，别忘记延续的期待，用生命把生命换回来。刹那有混沌的初开，可否永远做纯真的小孩。

0: 这样的话，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就心里有底了。只要我们还有双手啊，通过我们的勤奋努力，还能继续去创造财富，也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个发心和使命。
1: 记者跟他来到镇级高地堡垒十度平级两用保障中心，三四层高的楼旁，灰色应急通信塔在雨雾里格外醒目。楼内有活动室、培训室、医疗室，物资室里也存着卫星电话、净水设备。
0: 今年汛期，我镇启动22次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次超万人。全镇42处高地堡垒已经全部完成建设验收，主要承担短时紧急避险功能，能够解决极端情况下人往哪里去、路上怎么走、安置后怎么办的问题。下一步，我们还将重点检验人员台账动态更新、跨村转移衔接和断联状态下通信保障能力。
1: 42处高地堡垒全部完成建设验收，背后是大量细碎的日常工作：清点物资、动态更新台账、衔接跨村转移、反复演练断联场景下的通信保障。这些不起眼的工作，直接关系汛期能否正常运转。离开镇级高地堡垒，记者又随徐延昭前往九渡村村委会现场核查防汛物资储备情况。村委会防汛专干郑岩介绍，村委会本身便是村级的高地堡垒。
2: 高地堡垒就设在这儿了，
3: 物资什么的，
4: 对，
3: 乱七八糟的，
4: 那不是
3: 有
4: 物资
3: 车，
4: 咱们可以看一下。
0: 物资储备、应急供电、消防、应急照明，
5: 还是做好出入库的管理。咱们那边冬天潮啊、冷啊，别让咱们的那个防汛物资受到损坏，应该还要用。过紧日子嘛，
4: 行，没问题。
1: 汛期刚过，徐元昭已经在盘算冬天的潮气。物资受潮是上一轮雨季里发现的毛病，而这些还只是台账里的一小格。
0: 事实上是很繁杂细琐，因为涉及到转移群众，安排有转移人民群众的台账，有生病的老人，还有那些游客，然后这些零散的其实非常的琐碎，往哪儿转，转谁，怎么转，预警期间结束了人怎么回来，这些其实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平时是看不到，主要都是很基础的工作，依赖于镇村两级包括区级的指导，都得慢慢干。
1: 九渡村不少村民靠民宿和民宿餐饮过日子。记者随机走进一家店，老板张先生说，一有预警就得歇业劝返旅客。一开始大家并不理解，
6: 一预警什么的干部就来了，来劝离什么的。其实一开始觉得就挺没必要的，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后来发过一回大水之后，大家还都挺配合的，老人也都比较配合了。其实一开始也不愿意去，也都不愿意走。哎，这不是都是为了老百姓好吗？这也都理解。
1: 十渡镇的难处在于人是流动的，旅游旺季，进山的游客比常住村民还多。一个游客信息登记准不准，一处物资受没受潮，都得天天盯。
0: 这人口流动非常大，村干部、两委排查，还有咱们那个派出所流管系。

0: 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1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7: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8: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9: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4: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9: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

0: 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叶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风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3: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4: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3: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4: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3: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5: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了吗？
6: 这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5: 我
3: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4: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3: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7: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3: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4: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3: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4: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8: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10: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1: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

0: 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
0: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2: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林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林。
0: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3: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
0: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2: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0: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2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4: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5: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

0: 之，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1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今天播出，担当护城之责，为首都筑绿盾。
0: 国庆假期过半，全市公园纳客798.81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加8.2%。
1: 看房取号排队，花样优惠迎客。国庆假期，北京楼市迎来久违的热闹。
0: 好运通达，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今天启幕。
1: WTT 中国大满贯昨天开幕，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首次开放。
0: 今天起高速迎返程车流高峰，下午时段最为集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由12支清洁队、1支汽车队组成的环卫队伍，成了今天北京环卫集团的前身。70年过去，如今无人驾驶环卫车已经在亦庄的街头上岗作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四集，担当护城之责，为首都筑绿盾。
2: 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人可能还记得这样的摇铃声，过去铃声一响，家家户户便拎着筐端着盆把脏土倒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摇铃倒土。散落在地上的垃圾，环卫师傅再拿起铁锹一锹一锹往车上搓，俗称地搓。随着北京城市的建设，出现了4层或6层的楼房，这些早年间的老式居民楼都配有专门的垃圾清道通道。虽然在今天垃圾通道早已淘汰，但对于当年的场景，北京环卫集团南公园区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忠兴仍然印象深刻。
3: 我们那时候楼房每层呢，大家顺着那个垃圾通道呢，就把垃圾揉就给扔下去了，底下有个门，一打开积的一堆，哗流到地上满地都是，然后那个人就拿锹呢，咔咔就往里头装。
2: 一晃几十年过去，如今

0: 行在大街小巷里的垃圾清运车早已焕然一新，跑在路上几乎闻不到异味。北京环卫集团固废物流公司副总经理张永鹤说，
1: 25年年底新购置了新能源车辆，净重呢就可以达到24.5吨，比原来柴油车的时候翻倍，运输效率就大大的提升嘛。
0: 清运和转运解决了垃圾怎样离开居民区的问题，可垃圾最终怎样处置还关系着更长远的城市环境。上世纪80年代前，北京没有一座正规的垃圾填埋场，不少垃圾直接就被倒进取完沙子的大沙坑里，破解垃圾围城的困境成为迫切需求。1994年，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正式运行，自此北京垃圾处置开始迈入无害化的填埋阶段。北京环卫集团南公园区分公司党委书记杜威回忆说，
2: 我是见着他从一个平的堆叠一步一步长成一个大山。阿苏卫绝大部分的生命周期内都是处在一个超负荷运转状态，平均每天接近3000吨垃圾到新城。
0: 超负荷的

0: 马路上的保温桩。
1: 曾经困扰城市发展的生活垃圾，如今化作点亮万家灯火的绿电。这些变化市民朋友未必都能看见，可我们每天走过的路上，另一种变化就在眼前。北京环卫集团城市基扫公司副总经理刘家龙介绍，
2: 原来就靠人拿大笤帚去清扫的，我们现在都是车辆去扫的。
1: 70多年前老北京城的一方洁净全靠当时的环卫工人们手握笤帚一步一扫俯身劳作，后来城市不断发展，道路越修越长，路面的垃圾扬尘也随之增多，大规模的机械化清扫就这样走进了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刘家龙介绍，
2: 那会儿主要是以扫为主，一扫一保洁一冲刷一捡拾。08年奥运会，我们在这里头又增加了一项专业的作业工艺，叫洗地。
1: 随着吸扫车、清洗车的陆续上岗，道路清扫有了吸扫冲洗的整套作业流程。去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23辆第三代大型纯电动洗扫车作为地零方阵，经过天安门城楼为阅兵式开路。在亦庄的街头，无人驾驶环卫车也已经开始上岗。70多年过去，这家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企业正朝着深度资源化、大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方向稳步迈进。
3: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过半，前四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798.81万人次，和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8.2%。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为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各公园持续发力，充分释放公园活力。北海公园抓住琉璃阁开放契机，联合打造国潮市集、沉浸式夜游，构建白加黑游览模式。日坛公园打造巨型橘猫绿雕棚棚，成为流量焦点。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作为新开公园，以永森号复古观光小火车作为核心引流，串联水陆游览线路。南海子公园深挖皇家苑囿历史 IP， 推出南囿秋风季系列主题活动。市园林绿化局提醒大家，部分热门景区周边容易拥堵，大家要合理安排出行计划，绿色出行，错峰游览。
4: 国庆假期，国家植物园北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迎来游园高峰，全新升级文创空间，同步推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与主题展览，为游客带来多元沉浸式赏秋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5: 国家植物园北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布展面积2万多平方米，汇聚以自育小菊、精品独本菊为主的各类秋季观赏植物共20多万株，重点打造核心展区、精品菊展区和自育小菊三个展区。刚刚布展结束，就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6: 看到很多品种的菊花，之前都没有看过，造型很别致，颜色也很丰富。还看到一朵绿色的菊花，叫绿安娜，感觉非常的有趣。
7: 看到这么多菊花，感觉心情特别愉悦。这儿的菊花种类特别多，好多都是没有见过的。
5: 国家植物园北园高级工程师牛雅静介绍，在自育小菊展区展示了60多个小菊新品种。
8: 这些自育小菊花期适宜是在十一期间开放，花色非常的鲜艳，花型奇特，这些是它比较优秀的一个特点。
5: 在精品菊展区摆放了250个品种、1100多株的独本菊，经过短日照的花期调控，让它们提前到十一之前就开花了。
8: 您看这朵呢，是墨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大菊品种。首先它是一个墨色系的菊花，是比较少见的，在最佳观赏期里面，它是非常深的深红色的品种，它是平瓣的，花瓣伸展，非常的美观。
5: 核心展区位于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科普馆区域，公园宣传科科长杨新杰介绍，
9: 在这里呢，您可以欣赏到我们园艺师自主设计的金奖花坛木帅点秋。这个区域内呢，栽植着我们自育的小菊品种，达到了50%以上。最佳观赏期呢，可以持续到10月中旬。国庆期间，除了赏花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像科普研学活动、万物共生大讲堂、我们一家年华等丰富多彩的科普体验活动。
3: 据北京晚报消息，国庆长假在国家植物园北园举办的第17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红楼游园会现场热闹非凡。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游客可以在北园黄叶村进门处领一张顽石卡，沉浸式的感受红楼梦的魅力。8大红楼经典场景将会化为游戏现场，宝玉等着你帮他提匾额，黛玉案上摆着益智解谜物件等你上手，还有投沙包、过独木桥、加鸽子蛋等多种丰富活动。每晚

0: 成一个玩石卡上就会上盖一枚沉积印记。此外，位于曹雪芹文化中心小展厅正在举办《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近代地藏史特展》。这本书百余年来辗转流传，从琉璃厂到阿拉善王府，历经战火、收藏、捐献，串联起了王府的兴衰和时代的起落。
1: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金九银十遇上政策优化组合拳，北京楼市在这个国庆假期迎来了一场久违的热闹。昌平、大兴、丰台等多个热点区域的售楼处都出现了售楼处集中开放、看房客群激增的现象，很多新房的售楼处也因为人流量大而启动了限流措施，排队取号、分批进入成了常态。不仅是排队热闹，多个售楼处还趁着国庆假期推出了限定版优惠，有的举办抽奖活动，有的限时折扣。从八月到九月，楼市政策不仅在此前放松限购、上调公积金额度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更在制度层面做出了深远调整。这一系列组合拳既在需求端降低了购房门槛，也在供给端强化了资金监管，旨在恢复市场信心。各个售楼处的排队现象侧面证明了楼市优化政策正在起到作用，观望已久的刚需和改善型需求开始集中释放。业内人士判断，十月二手房成交量有望维持在 1.5 万套左右的高位。今年四季度，北京楼市会是一个成交量高位运行、价格以稳为主的暖冬。
0: 新闻广播消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今明两天将在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办。本次音乐节以好运通达为主题，将集结大鹏、李雪琴、黄子弘凡、老狼、盘尼西林等多位实力唱将和跨界嘉宾，涵盖摇滚、流行、唱作、说唱等多种音乐风格。市集区入口处还搭建了好运之门，六大主题打卡装置既能互动留念，还能集运打卡。需要注意的是，音乐节期间每天下午一点到活动结束，周边部分道路将有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大家要提前安排好出行方式和路线，服从交通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
1: 据北京日报消息，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开幕式昨天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本次比赛于1号到11号进行，约350名运动员齐聚京西，参加共计9个项目的角逐。今年是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第三年在首钢园举办。据统计，去年该赛事累计触达全球观众 8.74 亿人次，其中包括7亿中国观众，决赛场次创 WTT 最高收视纪录。为了给球迷提供极致观赛体验，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实现多项换新升级，标志性的八级场内显示大屏融入前沿裸眼 3D 技术，为观众打造全方位沉浸式体验。此外，今年的大满贯公园将提供占地超10000平方米的户外观赛区域，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将首次开放，球迷可以以冬奥赛场工业园区为背景，通过大屏观看赛事直播。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国庆假期，游客不只关心去哪里，也在寻找更具体的玩法。假期玩法正从观光打卡转向体验充实。昨天美团发布数据显示，徒步登山、秋收采摘、网球培训、化妆体验等成为今年国庆的热门玩法。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多类兴趣课程搜索热度上升，平台上咖啡制作体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5%，泥塑陶艺课程上涨84%，化妆私教课搜索热度上涨377%，秋收采

0: 这边石渡镇是一个旅游大镇，所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旅游的名
1: 确保水电气热油运等城市生命线运行安全顺畅。郭怀刚要求要落实到人任务到岗措施到位，筑牢假期工作纪律防线，动态监测，立足我区文旅资源特色和假期客流规律，及时统计汇总各类数据，做到底数清、数据准、情况明，强化应急保障，前置力量严阵以待，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稳妥应对，最大限度防范风险，减少影响，保障安全，规范信息报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保持快节奏、高效率，注重报送时效性、准确性和真实性，为区委区政府统筹调度、科学研判、精准决策提供坚实可靠依据。会后，郭怀刚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检查安检通道、客流组织和设备设施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健全完善客流动态监测预警机制，提前预判高峰节点，及时有效组织疏导，保障车站及周边秩序井然、运行顺畅。要充分激活交通枢纽引流赋能作用，联动全区文旅资源，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地区魅力。区领导李晓明、胡巧丽、严海英参加。记者王子润、张延飞报道。下湾村位于千家店镇东北部黑白河交汇处，下辖赵山洼、下湾仓米道三个自然村，滦池公路穿村而过，对外交通便捷。凭借优良的生态资源禀赋和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被农业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近年来，依托区级美丽休闲乡村提升项目的高效实施和责任规划师的倾心帮助，下湾村不断挖掘知青文化元素，丰富乡村文旅体验内容，不仅整村风貌有了显著提升，村庄的发展前景也越来越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千家店镇下湾村。一来到下湾村，就能看到怀旧感十足的东方红火车头，后面跟着的是找回妈妈的味道小吃专列。村中红色五角星路灯沿途排布，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红色标语，搭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劳动场景的主题墙绘，浓郁的知青文化气息与百里山水画廊的生态美景交织相融，让这个深山里的小村子显得处处都是人情味儿。近两年，依托区级美丽休闲乡村提升项目，下湾村深度挖掘知青历史资源，以文化赋能乡村旅游，让昔日的知青记忆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如今，千家店镇以这段历史为核心脉络，通过场景营造、业态升级、品牌塑造，打造集文化体验、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知青民俗特色村。在业态打造上，下湾村不断丰富文旅供给，联合责任规划师等多方力量，让知青文化更加丰富。翻新知青食堂，推出特色菜品知青餐、柴鸡蛋、红烧肉、小河虾，让峥嵘知青岁月的时代记忆浸润舌尖，可感可品。同步改建完成的下湾人民供销社还原80年代风貌，内部不仅展出各类怀旧老物件，还售卖零食、饮料等，既能唤醒老一辈人的情感共鸣，也能满足年轻游客消费需求。知青菜园里田垄整齐排布，各类蔬菜长势喜人。此外，找回妈妈的味道小吃专列除咖啡烤串之外，每周六一款小吃免费，每月初九小吃全部免费，坐实孝老敬老惠民举措，以知青文化为媒介，借文旅烟火聚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富民增收，一条完整的沉浸式体验链串联起全村，让历史记忆可感可触，可游可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垃圾不是三分球。

0: 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
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嗯，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5: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6: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5: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6: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5: 生态美，产业兴，
6: 人安居，天下和。
5: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8: 专家田间授课，
9: 教授地头答疑，
8: 农博士走一线，
9: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7: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木耳菜从播种到收获的管理方法。木耳菜性喜温暖不耐寒，生长发育的适宜温度为25到30度，当前气候条件完全满足其生长需求，但是也是褐斑病、灰霉病等病害的易发期。第一，种植土壤管理。木耳菜对土壤的适应性比较强，在不择土质的情况下均能够生长，但是为了获得高产叶片肥厚的商品菜，深耕改土与精细整地是基础。播种之前，建议对土地进行25到30厘米的深翻细耙，打破犁底层，提高土壤的通透性。结合深翻，母施腐熟优质农家肥4000到5000公斤，或者是人粪尿4000公斤，配合三元复合肥30到50公斤作为基肥，肥料应该均匀地撒施之后翻入土中，确保土肥融合。将地块整理成畦面宽1到1.2米的平畦或者是高畦，便于浇水和日常管理。如果遇到了春季低温或者是播种比较早，可以在播种之前的前一周覆盖地膜进行烤地，能够有效地提升地温，确保播种之后的种子快速萌发，避免烂种。木耳菜切忌与梨科、落葵科等作物连作，连作呢容易导致褐斑病等土传病害严重发生。土壤 pH 值以微酸性至中性为宜，如果土壤偏酸，可以撒施适量生石灰进行改良，同时呢起到杀菌作用。第二，浸种催芽技巧。木耳菜种皮坚硬而且厚实，自然状态下发芽缓慢而且不整齐，播种之前的种子处理是决定出苗成败的关键环节。播种之前将种子放在50到60度的温水当中进行搅拌浸种，持续10到15分钟，利用热水烫种法杀灭种子表面的病菌，随后转入28到30度的温水当中继续浸泡4到6小时，让种子充分吸水膨胀。浸泡结束之后呢，用手轻轻搓洗，去除种皮表面的粘液，捞出吸足水分的种子，用湿纱布或者是湿毛巾包好，放在25到30度的环境当中进行保湿催芽。催芽期间每天需要

开纱布，用清水清洗种子1到2次，防止种子发霉。当观察到有1/3左右的种子露白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播种了。第三，科学播种技术。木耳菜生育期比较长，可以多次采收，选择适宜的播种方式和密度直接关系到后期的产量构成。陆地栽培以春季地温稳定通过15度为宜，气温稳定在20度以上的时候为最佳播种期。北方地区一般在4月中旬至5月上旬播种，南方地区可以适当的提前至3月下旬至4月上旬。播种之后大约40到50天就可以进入采收期。播种呢，可以采用调播或者是撒播。调播的时候，按照行距20到30厘米开深2到3厘米的浅沟，将催芽种子均匀地播入沟内，覆土大约1.5到2厘米之后轻轻镇压。撒播则先浇足底水，水渗下之后撒一层细土，再将种子均匀撒播，最后呢覆盖细土1.5到2厘米。采收嫩梢为主，适宜密植。株行距可以采用15到20厘米乘以30到40厘米，每穴留苗1到3株。采收叶片为主，适宜吸植。株行距采用30到40厘米乘以40厘米，每穴留苗1到5株。出苗之后的2到3片针叶的时候进行间苗，及时拔除弱苗和病苗。第四，水肥管理策略。木耳菜喜肥水，而且呢以采收嫩茎叶为主，需要的氮量比较大。管理上呢要把握小水勤浇、分期追肥的原则，保证植株持续旺盛生长。苗期保持土壤渐干渐湿，浇水不宜过多，以免引起地温下降或者是幼苗徒长。移栽缓苗之后或者是定苗以后浇一次缓苗水，促进根系下扎。进入旺盛生长期和每次采摘以后呢，必须及时的追肥浇水。追肥以速效氮肥为主，可以每亩追施硒、人粪尿1000公斤，或者是尿素10到15公斤。结合追肥浇透水，促进新梢萌发，使叶片肥厚油亮。遇到了多雨季节，务必做好田间排水防涝，切忌齐面积水，以防烂根死苗。第五，温度管控与植株调整。木耳菜虽然耐热耐湿，但是在设施栽培或者是早春种植的时候，温度与湿度调控依然是重要的。同时适当的植株修剪是实现多次高产的核心手段。木耳菜生长的适宜温度为25到30度，能耐温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低于20度生长缓慢，遇到了霜冻就要枯死。早春大棚栽培要注意通风排湿，白天温度控制在25到30度，夜间不低于15度。当主蔓长到30到40厘米高的时候，应该及时的进行摘心打顶，去除顶端优势，促进侧枝萌发，增加叶片和嫩梢数量。生长期内需要及时的剪除过密枝、弱枝和黄叶，改善田间的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害发生。第六，病虫害绿色防控。木耳菜因叶片肉质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非常容易感病，主要病害为褐斑病和灰霉病。实行轮作倒查，避免虫查，合理密植，加强通风透光，雨季注意开沟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施肥的时候呢，避免偏施氮肥、增施磷钾肥，增强抗性。褐斑病发病初期，可以选用65%的戴森新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者是5%的戴森氨800倍液喷雾防治，7到10天一次，连喷2到3次。灰霉病可以选用50%的苯菌灵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进行防治。地下害虫蓟槽可以在播种的时候用新硫磷拌土撒施。好，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木瓜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木瓜建园定植与土壤管理。木瓜根系耗氧性强，忌积水和板结，建园应该首选土质疏松、排水便利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 pH 值以6.0到7.0的微酸性至中性环境为宜。定植之前呢，必须全园深翻40厘米以上，按照预定的株行距，建议2米乘以2.5米，亩栽大约130株，挖好定植穴或者是定植沟。对于地势较低的地块呢，建议采用起垄栽培，垄高30厘米。

上，以避免雨季沤根引发的根腐病。每穴应该下足腐熟有机肥5到10公斤，配合钙镁磷肥1到2公斤，以及丙肥，需要与表土充分的混匀之后回填，并且呢踏实浇水，等到穴土沉降之后再定植。定植的时候呢，注意根系不能够与没有腐熟的肥料直接接触，以免烧根。春季定植适宜在苗木萌发之前进行，应该选择晴天傍晚或者是阴天栽苗。浇透定根水之后，用细土覆盖根茎，培成馒头形，以防积水烂根。第二，木瓜精准施肥技巧。鸡肥是一年树式的基础，适宜在秋季采果之后或者是落叶之前，南方可以在冬季深番施入。结果树呢，以腐熟鸡肥人粪尿为主，每株呢施30到50公斤，并且呢混入复合肥或者是过磷酸钙，开沟深度以40厘米左右为宜，引导根系向深处生长，增强树体的抗逆性。萌芽抽梢之前呢，以速效氮肥为主，每株可以勾施尿素大约130克，加3元复合肥400克，促进春梢健壮。卸花之后至幼果膨大期，需要增施磷钾肥，每株追施高钾复合肥0.5到1公斤，配合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促进果实膨大和糖分积累。果实采收之后，应该再补施一次月子肥，以氮肥为主，恢复树势。第三，木瓜田间水分调控与除草。木瓜既喜欢湿润，又非常的怕水涝。当前春梢生长期需水量大，如果遇到了干旱，需要及时灌水，保持土壤相对湿度在60%左右。灌水的方式以小水勤浇或者是滴灌为佳，切忌大水漫灌。雨季来临之前呢，需要提前的疏通排水沟，做到雨停地干。秋季果实成熟期需要适当的控水，以利于糖分积累和果实着色。移栽成活之后呢，结合施肥，每年进行2到3次的中耕除草，除松土壤，铲除恶性杂草。为了省力高效，可以使用封闭性除草剂进行崖前处理。同时呢，提倡树盘覆盖杂草或者是秸秆，夏季可以防干旱降低地温，冬季可以防冻保暖，并且增加土壤有机质。第四，木瓜春季修剪控关与花果管理。幼树期以整形扩关为目标，采用轻剪长放的原则，选留3到4个主枝培养开心型树冠。春末夏初的时候正是下剪的关键期，主要任务呢是摘心、扭梢和疏除土长枝，对有空间的旺长枝留20到30厘米短节，促发结果枝组。对直立竞争枝、过密交叉枝和病虫枝应该果断疏除，以改善树冠内堂光照。木瓜花量大，但是自然坐果率有限，而且呢容易落花落果。现蕾期应该及时的疏除过密花、弱花，大约20厘米留一个壮花。卸花之后，尽早的疏除畸形果、病虫果和过密小果。每个节位只保留一个发育最好的壮果。此外呢，配合